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8:01，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0: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长区的高峰路段呢有增加，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1.36，仍然是中低位运行。经过昆瑞路进城方向昆英范儿苑，人民西路人民东路进城方向到环城南路附近路段行车速度不快，途经延安医院、云大医院的正门、侧门附近路段车行速度缓慢，一波行车的高峰有叠加。昆石昆玉高速行车情况正常。朱家村立交桥彩云北路东三环汇入口石虎关行驶往小喜村方向路段车行速度不快，行车的高峰形成车流相互干扰，还好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逆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9: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前五个月，海岛游、内河风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持续火热。海事部门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10强中唯一实现2位数增长的国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最近一段时间啊，云南中西部强降水接连不断，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13: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孟加拉湾上空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云南，再配合上冷空气，大范围的阴雨啊是铺展蔓延。而哀牢山沿线一带因为地形抬升的推波助澜，雨势更为猛烈。那今天白天云南中西部强降水持续，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大暴雨，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比较活跃，尤其是午后到半夜。明天冷空气影响结束，降水短暂的减弱。

0: 西部到西南部还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云南中东部呢则转为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气温明显回升。昆明明天最高气温呢就会由这两天的19度上下回到24度左右，体感舒适。到了周六，云南中东部的雨势再度的发展增多，冷风切变呢又将带来新一轮的降水，而下周还会有降水过程无缝衔接。总之未来啊，云南雨水频繁，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阴转阵雨，14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昭通伊利亚小草坝阴转阵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5到20度；丽江古城中雨转阵雨，15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9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转阵雨，16到21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5到20度；大理古城中雨转阵雨，14到20度；楚雄人员古镇阵雨，16到22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6到21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4: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5: 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
5: FM 918，FM 887，
6: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均超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9: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 13艘10800车的。

0: 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2: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十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1: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3: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4: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世界杯。世界杯开赛在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的体育盛事不仅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啊，中国制造的身影是无处不在。让我们来关注。
5: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6: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7: 毕竟3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3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5: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8: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5: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9: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5: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4: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10: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1: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0: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12: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呢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0: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4: 那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之后呢，全程是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么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0: 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3: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14: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聊聊的是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早买早享受。我觉得各位听友的留言呢，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很多东西我没有想过要用的，但是看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
1: 是不是又开始增加一些开销了，
0: 再增加一些想法啊。
1: 对，
0: 嘟嘟嘟，比如说他说这个挂烫机，我会后来想一下，挂烫机肯定是比传统那个电熨斗要好用啊。
1: 我之前买过一个质量不太好的挂烫机，就是我爸妈家有挂烫机，是可以像老式一样的铺开那种熨斗烫，也可以立式，就像方便那种挂烫。我就买了一个很便宜的，结果真的很难熨，那个衣服就是怎么着都熨不平，然后当你知道一件衬衣你熨不平的时候，你就真的很着急，你就很需要一个传统的电熨斗，就那种。
0: 所以它这个是和挂烫机质量有关系，
1: 对，质量有关系，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机型，还有挂衣服的那个。
0: 哎，我就是看人家那个服装店老板娘就熨得很丝滑，
1: 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到位，
0: 有可能。
1: 对对对，
0: 哦，原来这个当中还有技术含量呢。
1: 是的，
0: 他认为呢还有好用的电吹风，像你说的，另外手机支架，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反正也就几块钱，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舍得买？后来他觉得其实还是应该买，然后他还想买空气炸锅、平底锅。他之前他们平底锅不是有涂层吗？
1: 对对对对，
0: 后来那个涂层会坏啊。他说后来涂层坏了以后一直没有换。但他又觉得离不开平底锅，后来还是又买了两个，觉得还是早买早享受。
1: 是是是，涂层都掉了，还在那里炒了全糊了，
0: 就粘在锅底上啊。
1: 啊，默默也说，他说买车，就车这个东西就是早买早享受
0: 啊。说起这个车啊，索心宇就留言说，只要是油车不停产，他是不会换电车的。
1: 这个倒是，
0: 他觉得是看似省了油钱，其实到你换电池的时候，你换电池那个钱
1: 又可以换油车了，
0: 又是一台油车。
1: 对，他可能是考虑到这个从性价比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好，再来读上一节没读的哈，全糖开水，他说扫地机器人吧，他说我真的太爱了，真的后悔没有早买，白白吃了那么多年打扫家务的苦。
0: 刚刚张毅还跟我科普说，现在都不流行扫地机器人，是要买拖地机。
1: 对，洗地机，
0: 洗地机啊。
1: 对，现在洗地机它相当于是它自己可以上水，然后把你，比如它洗地机，比如说你家一盘面突然倒在地上了，对吧？汤汤水水的，哎，洗地机一过去
0: 就非常干净。
1: 对，然后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水渍，都无痕。是这样，但是洗地机它还是要需要你抬着它，就走过一些地方，手动操作。对，
0: 好，看这个小莫爱吃，他说想买拍立得的，一定要早点买。他呢，他是租了一个，结果就不小心帮人摔了，哎呀，出了维修费，然后还买了那个相机的钱。
1: 哎，现在你知道，有一天那次我去澄江玩，澄江那个民宿的一楼，人家还租大疆，租 GoPro， 就是你可以不用买，然后一天多少钱？其实租的那个钱确实挺划算的，就是你不用去买。
0: 哎呀，你买了你就知道，你
1: 不用，
0: 一年用不了几次。说真啊，拍立得，然后什么无人机都是一样的。
1: 对，这个就是看了，就如果你确实是一个摄影达人，那确实是早买早享受。
0: 对。跟你技术有关系，我觉得。好，那么大家觉得什么东西早买早享受啊，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被蚊子咬了很痒，别用指甲掐十字，容易感染留疤。正确的做法是涂风油精、清凉油或者肥皂水洗一下，实在痒就用冰块敷，安全止痒，别伤皮肤。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9: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8: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9: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0: 晨光正好，
21: 早安，
2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1: 一起跳动，
2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2: 啊，不会吧？
23: 真的假的？
24: 我看这早该改了。
25: 看啊，
20: 就是啊。
24: 我看
26: 啊，大家来说，
27: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学前教育法。202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生效，其中第59条用禁止二字给小学化钉上了钉子。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开展半日制或全日制的培训，不得教授小学课程。同一天，教育部配套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再补一刀，把严禁幼儿园小学化写进了20条严禁，堵住所有的灰色地带。全省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面向3到6岁儿童的公办、民办、普惠园、托育点、校外机构全部纳入到无差别监管，没有缓冲期，没有例外。
28: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元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29: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

0: 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交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四五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2: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3: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0: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4: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0: 早高峰来了，四姨和张莹陪伴大家先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618到了，活动马上就多了起来。
1: 对，
0: 就比如说现在在大象新选商城啊，你单笔消费满198就打96折，满398就打92折，满618马上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1: 是的，第二个活动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天每人最多是可以获得2次，然后每个 ID 可以抽奖3次，然后奖品包括了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所以大家买完东西千万不要忘记去大转盘去抽个奖，
0: 是
1: 因为抽到这个优惠券又可以在福利专区叠加使用，哇，所以你就折上折，真的太便宜了。
0: 是的，那么现在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推产品呢，就当然是和我们美容有关系啊，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好了才是关。

0: 见。那么今天大象线商城这个大带来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三件套里面有一个精华水200毫升，有一个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一个50克的绿宝瓶面霜全面守护。在官网的话，你单是那个50毫升的
1: 精华
0: 1760。
1: 哇
0: 啊！但是我们大象线商城三件套699。
1: 哇
0: 啊！那么你加上这个，它因为它已经上600了，
1: 对，上满600，
0: 它有一个活动折扣，那618马上再打个88折，所以你到手615.12元这三件带回家，
1: 太香了。
0: 对
1: 对，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是买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是一个妥妥的胶原守护神，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兼具了生存滋润加抗老修护。那说下它的这个毫升数啊，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是599元。
0: 对，
1: 大象星选年终618特惠，到手仅需199元。
0: 你看看，
1: 天，这打骨折价，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然后在我们9918的云南交通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记得回复数字918、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好，什么东西早买早享受。刚才朋友就说护肤品啊，就是高级护肤品啊，做医美啊，其实可以到大象线商城，是不是？
1: 对，
0: 这些贵妇霜啊，早买早享受。
1: 对，
0: 兜兜猫他说到的是烘焙机这个东西。
1: 哎呦，
0: 我前段时间我还专门在那个淘宝上学习什么是烘焙机，我专门点开人家那个销售小视频，好好的研究了一下。
1: 怎么样？
0: 然后他就有点像是大型吹风机，然后你把它塞到那个被子，你
1: 占不占地方？占不占地方？
0: 小小的一台，小小小小，它又就是它就是大概就是比烤面包机还小一点，小、小小的，
1: 可以塞进我的大棉被吗？
0: 它就是放在，它就是充上电以后，它就放在那个把你的被子盖在上面，它就开始给你烘被子。
1: 哎呦，
0: 你看兜兜猫就用过，他说冬天简直就是神器，它因为烘被机，你烘完以后你一钻进去，整个被窝暖乎乎的，幸福的不要不要的。它又比那个电热毯健康，
1: 对，
0: 就是你要睡的时候你把烘焙机拿下来，然后它就不会持续的那个烤着你。
1: 哎，我今年冬天准备入手，
0: 是吧？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像我们南方冬天又家里没有什么地暖，
0: 湿冷啊，
1: 又湿冷啊，要个烘焙机，早买早享受。
0: 是，
1: 火兔兔说当然是那个电瓶车，就是那小电动车。我觉得最值了，附近去哪儿骑上我的小电摩托，到哪儿都可以去。
0: 是，这个小腰盖被子他认为就是电热毯啊，他说我以前过的时候是什么苦日子，自从用上电热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哎，有一年冬天我做节目我还推荐大家买水暖毯
0: 啊，
1: 就水暖毯它是注水的、大家知道电热毯都很干燥嘛，不能彻夜的开、水暖毯它又是更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比如说让你就是更加的湿润啊，润燥 水暖毯
0: 啊，哇，你看看现在是高级东西，
1: 各种就是早买早享受，但是我一样都没有买，但是我今年准备买这烘焙机，更直接我觉得。
0: 好的，好，那么对于更多的话题的参与，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现在马上要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零号匝道口，就是梁园上匝道口，两车追尾，事故现场呢已经往前开到了右侧的车道，尽量不影响通行，主道的通行呢影响不大。经过上行匝道口上来的车子呢需要呢拐一个弯，途经这个路段行车流量也有点密集，车位已经排到了小屯立交的附近。另外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附近路段呢也车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北京路上行匝路口插城上来到二环北转二环东路，两车交通事故已经撤到了导流线，这样呢主道三条车道上行匝道两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东路的 A 线经过石虎关

0: 行驶往二环北路行车情况继续保持畅通，昆安高速进出长安方向行车情况正常，长市东南绕城提塘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在庄家塘立交路段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南绕城高速双向路段目前这一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你相遇上实际上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感知成

0: 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3: 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3: 进入到6、7月份啊，又到了一年中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租到手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到了一件心烦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然而当他收房的时候，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情况。
4: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5: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4: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2: 对于于先生遭遇有类似情况的上海的还有一对夫妻啊，也是在租房时踩了坑，不过他们租到的是甲醛房，经过专业机构检测，他们租的这个房子里甲醛超标3倍还要多，于是他们提出了退房，可是房东呢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对此法院又会怎么判定呢？
6: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4: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3: 那除了以上的案例中的发霉房和甲醛房，在签订租房合同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

0: 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47啊，我们现在了解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先看一看前方指挥中心送来的消息：西二环黄土坡往明波立交方向啊，梁园上口路段有两车事故，影响通行。民警现在已经在现场处置疏导了，车多缓行。南二环滇池路下口东二环 A、B 两线进入大树营立交匝道路段车多缓行。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高峰缓解，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到彩云中路呈贡服务区通行基本正常。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那么这是市区的一些情况，现在呢我们还要了解高速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有小雨，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施工占用2-3行车道，曲靖方向昆明北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曲靖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石林方向木扎庆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石林方向南盘江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路票服务区中央分隔带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明方向恐龙山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3: 再会。

0: 好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高峰啊，和大家聊到的是早买早享受系列。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人家发光鸭说了，卡洛驰洞洞鞋。
1: 哎呦，你看人家实际测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卖的卡洛驰洞洞鞋
0: 啊。它从初春穿到深秋都不换鞋，舒服好穿。哎，真的，我说洞洞鞋这个，你说美观嘛，也美不到哪里去。
1: 好穿、
0: 就是好穿而已啊，好穿。
1: 嗯，今天会走运，他说了一个早买早享受系列，叫水晶。他自从戴上水晶之后啊。整个人的磁场都变了。
0: 好吧，栗子小蛋糕说床上小桌。哦，你在床上吃东西是吧？
1: 哎，你记不记得以前上大学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上小桌？
0: 对，
1: 哇，睡起来在上面吃麻辣烫然后追剧一整天可以不用下床，
0: 重回大学的感觉啊。
1: 是的。
0: 好，那么什么东西你觉得买了

0: 来早买早享受，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六幺八来了，
17: 六幺八来了，
16: 六幺八真的来了！
18: 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4: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
2: 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学子卸下了备考的重担，满怀着期待奔赴崭新未来。高考结束呢，意味着青春答卷暂告段落，但考后安全防线绝对不能松懈。不少考生家长热衷于在朋友圈晒准考证啊，晒考试成果啊，晒录取信息等等，以此分享喜悦。殊不知，看似寻常的晒照举动，暗藏着很多的风险，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沦为不法分子实施高考诈骗的突破口。守护考后平安，筑牢反诈防护墙，是全体考生和家长的必修课。对于这个话题，一起来听一听春荣锐评。
5: 今天2026年高考就要落幕，不论答卷如何，每一位考生都值得祝贺。在卸下重担憧憬未来时，一条看不见的危险链正悄然延伸。近年来，高考后因诈骗引发的悲剧屡见不鲜，从提前查分到内部指标，从改分保录到大数据天价咨询，不法分子利用考生与家长的焦灼与兴奋磨刀霍霍。更要警惕的是，许多人第一道防线就塌在自己手里，晒准考证、晒身份证、晒录取通知书，甚至把考生号和密码毫无遮掩地发在朋友圈。你以为只是分享喜悦，殊不知即使打了马赛克的截图，技术手段也可还原。这些信息的泄露，轻则被广告骚扰，重则被骗子精准量身定制骗局。比晒照更隐蔽的是那些打着大数据 AI 精准填报旗号的钓鱼网站，他们用不浪费一分考分的承诺收割数千元咨询费，实则是千篇一律的模板化建议，甚至内置恶意程序专偷银行卡密码。凡此种种，无非是利用你的焦虑盯上了你的钱包，

0: 治高考诈骗，不能只靠学生家长，需要教育、公安、网信、金融多部门形成合力，构建预警、拦截、打击、科普全链条闭环。近年来，考试院、公安反诈中心在考后密集推送反诈提醒，公安网安部门也持续打击涉考诈骗，教育部门一再重申录取零内部指标。但防范诈骗的最后一道关口还是在于考生与家长，要破除侥幸，摒弃捷径思维，牢记查分、填志愿、查录取，只走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方规范路径。任何声称特殊关系改分、交钱补录的一律不轻信，收到不明链接更要提高警惕，不点、不信、不转账。高考答卷已经完成，但人生长卷才刚刚铺开，守住隐私的底线，筑牢防范的心墙，愿每一位考生安全、充实、愉悦地度过这个假期，然后心无旁骛，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更多相关资讯，欢迎您登录七彩云端或者关注春荣瑞平视频号。好的，今天早高峰呢接近了尾声，我们最后看两条啊。早买早享受，苏三 H 说喜欢拍照，他觉得相机就是早买早享受，点儿是新手爸妈，他说孩子的尿布台早买早享受啊。
2: 这个确实是啊，我觉得尤其是相机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是专业达人，那一定就是很享受的。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
2: 对，好，拜拜。
3: 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青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6: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

0: 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最近这一个星期啊，每天在给大家讲黎族医学啊。这个孟非老师呢，中医藏医双修，这个营养医学还有这个西医学呀是自学。那现在呢，
3: 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这是一枚装载着自由与梦幻的遐想切片，像是梦里最轻盈的那片云，你可以随时躺进去，也可以随时带着它出发。欧阳娜娜，随时。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韦礼安全新创作《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他在演唱会尾声感性地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与呵护的，透过音乐我和大家联系在一起，最后用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蓝鸟有翅膀能飞向远方，而我没有翅膀追不上。有的喜欢因为天生的距离感，从一开始就带着遗憾的底色。杜宣达，蓝鸟。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莫文蔚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全能型歌手，他的曲风另类，造型前卫，拥有辨识度极高的声音魅力，卓越的舞台表现力和高超的演唱技巧。1997年，莫文蔚赴台湾发展，发行首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主打歌《他不爱我》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莫文蔚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女明星的传统定义，她有一颗聪明的头脑，能流利地说五国语言，曾是当年香港第一届的十大杰出学生，拥有圈内不多见的高学历。她身具歌手、创作者、制作人、演员等多种身份，为乐坛贡献了数量众多的经典歌曲，对华语乐坛和整个演艺圈具有很大的贡献。2003年，凭借专辑《爱》获得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专辑中的一首《爱》也是她的情歌经典。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

0: 猛药治眼其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其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英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其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昨天呢，我们讲完了水牛角，讲它呢是怎么给咱们量血的，怎么止血的，怎么把眼内啊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血毒给它清降下去。讲完之后啊，有一些朋友呢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尹老师啊，你讲的这个水牛角我记住了，它像个清道夫，又像个消防员，把眼睛里的火和毒啊先给它灭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这个药再好，它得能到得了地方才行啊。我眼睛有病，药吃下去了，那是进了肚子，它怎么就知道往眼睛那儿跑呢？它又不是长了眼睛，你万一它跑偏了，跑到别处去了，那我这个药不就等于白吃了吗？这个问题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味药。这味药呢，可以说是整个中医世界里边最神秘、最传奇、最有本事的一味带路党。它不是什么慢吞吞的补药，也不是什么猛烈的泻药，它的本事啊，就一个字儿：跑。它能跑，他会跑，而且跑得快，而且呢专往最深处、最窄处、最机密的地方跑。你没有他带路，你吃再好的药效果呀也得打折扣。有了他领路，那药效呢就像长了眼睛一样，直奔病灶而去。这味药是什么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

不讲那些个干巴巴的药理，什么开窍醒神呐、活血通络呀。咱们今天呢，就讲故事，讲一讲这个麝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有多大的本事，在古代的皇宫里边、战场上面，甚至是江湖上，都干过哪些个惊天动地的事儿。然后咱们再回过头来说，他在安宫牛黄丸里边是干什么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又是干嘛的。他和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碰到一起，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故事啊，咱们得从一个地方讲起。这个地方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雪山上，海拔3-4千米，终年积雪，人迹罕至。那里生活着一种特别机警、特别胆小的动物，叫麝。咱们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叫它香樟子。这麝呀，长得像鹿，但是呢，个头比鹿小，后腿比前腿长，所以呢，跑起来一跳一跳的，特别快。而且呀，它没有脚。雄性的麝呢，肚脐儿和生殖器之间呢，长着一个香囊。这个香囊就是它全身最值钱的东西。每年的5-6月份啊，雄麝发情的季节，这个香囊里呢就会分泌出一种啊带着浓烈香气的膏状物。一开始它是白色的，慢慢的呢变成红褐色，最后啊变成黑褐色的颗粒。这个东西就是麝香。那个味道啊，我跟您说，您只要闻过一次，这辈子都忘不了。它不是那种花香的甜腻，也不是木香的淡雅，而是一种非常浓烈、非常霸道、非常有穿透力的香气。你把它呀放在桌子上，隔着好几米远，您就能闻得到。你把它密封在瓶子里边，瓶口用蜡封住了，就那股子味道还能慢慢的从瓶子口啊渗出来。它的香气能穿透木头，穿透丝绸，穿透纸张。古人形容它呢叫香之霸者，就是说呀，在所有的香料里头，它是霸王，是老大。那咱们的古人是怎么发现麝香能治病的呢？这里头呀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话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在山上啊打猎，追一头麝。就那头麝呀跑得很快，猎人呐追不上。但麝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肚子上那个香囊啊碰到了岩石上了，蹭破了一点皮儿，流出了一点啊麝香，就粘在那个石头上了。这个猎人没追上，垂头丧气的呀就下了山。过了几天呢，他又经过那块岩石，突然闻到了一股奇香。他顺着香味儿啊找过去，发现就是前几天那头麝蹭过的地方。他当时也没在意，哎，觉得这玩意儿挺香啊，就用手呢刮了一点儿，揣在怀里头啊带回家去了。凑巧的是呢，他媳妇儿啊那几天呢正头疼，疼的呀睡不着觉，眼睛也张得厉害，红红的不敢见光。这猎人回家一掏口袋，把那股子麝香味儿啊就散出来了。他老婆闻了一下，哎，奇怪了，这头好像不那么疼了，眼睛呢也松快了一点儿。这猎人一看，这玩意儿

管用啊，就把那点麝香啊放在他爱人的枕头边上。那么他爱人呢闻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头疼居然好了，眼睛也不红了。这个事儿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郎中的耳朵里边。郎中就琢磨了，这东西能通窍啊，头痛眼胀，这不就是头上的窍被堵住了吗？被火给冲了吗？这麝香的香气能穿透那么厚的石头，能穿透咱们人体的经络孔窍，这不是小菜一碟吗？从那个时候起啊，这个麝香呢就开始啊正式的作为一味药进到了药房里边。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呢这个传说的背后啊，它是有真实的道理所在的。麝香的香气确实有极强的穿透能力，咱们中医呢把这叫做开窍。什么叫窍啊？咱们身体上的有九窍，两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还有前后二阴。这些窍呢都是咱们身体和外界沟通的门户，也是气血津液进入的通道。如果这些窍被堵住了，或者说被痰呢、被火呀、被淤血给蒙住了，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眼睛被蒙住了，那我们就看不清了；耳朵被蒙住了，就听不见了；心窍被蒙住了，人就昏迷，就说胡话。麝香呢，就是专门开窍的，不管您是哪一个窍被堵了，它都能给您冲开。而且呢它开窍的速度极快，快到什么程度啊？古代的医学上记载呀，说有一个病人中风昏迷，牙关紧闭，汤药啊也灌不进去，大夫呢就用了一点麝香放在他鼻子跟前让他闻，就这么一闻，不到一炷香的功夫，这病人呢打了个喷嚏，然后呢慢慢的醒过来了。这就是麝香开窍的神奇之处啊。麝香的这个开窍的本事在中医急救里头那是立过赫赫战功的。最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提到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里头有很多的好药，牛黄清热解毒，水牛角呢凉血解毒，黄连、黄芩、栀子啊都是清热泻火的。这些药呢每一个都是大将之才，但是如果没有麝香，这些个药啊就是一群散兵游勇。为什么？因为病人昏迷的时候他的心窍是闭塞的，就像一扇大门呢被锁死了。那些清热解毒的药啊再好再猛，到了门前进不去，只能在门外转悠，起不了作用。这个时候呢麝香就来了，它就像一把呀万能钥匙，又像一个呢身手矫健的飞贼，咔嗒一下把那扇锁死的大门呢就给打开了。门一开，牛黄、水牛角这些药啊就能长驱直入，直接进到心脏这个指挥部里边，把里边的热毒痰浊给清除掉。心窍一开呢人就清醒了。所以说呀，在安宫牛黄丸里头，这个麝香啊它是绝对的先锋官，是领路的大将军。没有它，安宫牛黄丸就是一堆普通的清热药，你有了它，安宫牛黄丸还成了起死回生的救命仙丹。讲完了安宫牛黄丸里的这个麝香啊，咱们再回过头来讲一讲另外一个宝贝，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说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是去救急的，是去打开心窍的。

而明目二十位丸的麝香呢，它的任务是打开木窍的。明目二十位丸这个方子呀，是蒙医的宝贝，流传了千年。蒙医生活的地方呢，紫外线强，风沙大，眼病的发病率啊很高。他们的老祖宗呢，为了治眼病，可以说是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上长的都试了个遍，最后发现呢，要想让这个药效上到眼睛，必须得用麝香。你不用麝香，咱们说你吃再多再好的药，也只能啊吃进这个肚子里边打转，它到不了眼睛那儿去呀。所以呢，明目二十位丸里头的麝香啊，它的作用，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领路。当赛迦羚羊角打通这个干眼通道，麝香呢就带着方子里边其他二十多味药材的精华，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最后呢精准的抵达到您的眼球。他就像一个大将军，骑着一匹快马，后面呢跟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直奔战场。而且啊，这个麝香它不只是领路，它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呢忽视的本事，叫做助药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他在前面领路的时候，他不是光自己跑，他还能把后边的那些药的力量给激发出来，让他们跑得更快，冲得更猛，干得更卖力。咱们打个比方啊，一支军队，你平时啊走路慢吞吞的，一天走个30里，突然呢来了一位身先士卒的大将军，骑着马在前面喊：“兄弟们，跟我冲啊！”你看，那整个军队的士气就上来了，一天呢能跑80里，战斗力翻倍。这麝香就是这个大将军，有了它，明目二十位丸里边其他的药材，清热能更清，养血的能更养，整体的效果翻上好几倍呀。那问题又来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和明目二十位丸里的麝香，他们强强联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奇妙的反应呢？我跟您说，这叫双剑合璧。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它的特点是走全身开心窍，它的力量是向内的，向中心的，它负责呢把心这个君主之官的门给打开，让心火呀降下来，让神明清醒过来。它管的是大局，是总指挥部。明目二十位丸里的麝香呢，它的特点是走肝经开木窍，它的力量是向上的，向外的，让药效啊精准的灌注到眼球里边去。它管的是局部，是前线的战场。您看，一个管总指挥部，一个管前线的战场，那您说这两个麝香如果同时发挥作用，会是什么效果呀？那就是总指挥部一声令下，粮草弹药齐备，前线战场冲锋号吹响，战士奋勇杀敌。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呢，先把全身的大环境给您调顺了，把心火降下来，把神志安定下来。这就好比啊，先把您身体的中央政府给整顿好了，上下一心，没有内乱。然后明目二十位丸里的麝香带着水牛角以及其他的20几味的药材，沿着已经被疏通好的干眼通道，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您的眼睛里边，该清的清，该通的通，该养的养。这两者配合起来，那药效跑得多快呀。我给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当然这个名字咱们就不提了。有一位老先生啊，70多岁了，糖尿病20多年，
眼睛早就出了问题。

问题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呢反复的出血，黄斑水肿，视力掉的厉害，后来掉到左眼 0.1， 右眼 0.2， 看什么东西都是歪歪扭扭的，走路啊都得让人搀扶着。他这些年没少往大医院跑啊，激光打了，眼内注药呢也注射了，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效果倒是有一点，但是总是反反复复，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老先生到后来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眼睛啊怕是保不住了。后来呢，他的家里人呢找到了我，把老先生情况一说，我看了看他的舌苔，舌质暗红，舌下的静脉曲张啊像那个大蚯蚓一样，脉象呢是悬滑而竖，这是典型的瘀热互结、肝风内动，还有气血两虚，很复杂呀，不是说单用一两种药就能解决的。我当时呢就给他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咱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个思路，清、通、养三结合，安宫牛黄丸、煎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结合。清呢用的是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把它血分里的热毒啊给它清掉，还有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的牛黄来清热解毒。通就厉害了，我用到了两个层面的通。第一个层面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来打通干眼通道。第二个层面，我用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先把他的心窍、脑窍给他打开，让他全身的气机呀通畅起来。老先生刚开始啊还不理解，他就说了，我又没昏迷，你给我开安宫牛黄丸干嘛呀？我说，老先生，这不是让您当急救药的吃啊，这个是借用它里边麝香的全身开窍的力量，为您后面的药铺路的。您这个病拖了20年了，你全身的经络早就堵得都不像样了，你不先给他来一剂猛药把大路给打通了，后面那小部队根本就进不去啊。他听了之后呢，说实话半信半疑，但是啊还是照着做了。另外呢，就是明目二十五丸里的麝香带领方中其他的药物的药效直达眼底。养啊，就是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五丸里边的珍珠呢来修复眼组织，以及其他的药物呢来滋补肝肾、补益气血，给他受损的视网膜细胞提供修复的力量。老先生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呀，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在那边都抖了，就说，严老师啊，我这左边的这个眼前那片影子呀好像淡了一点啊，你都哆嗦了。我说，哟，别急，继续用啊，好事儿。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自己来复诊，然后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他说，哦，我现在看东西虽然还是有点歪，但比之前好多了，以前卡一个门框啊就像看一把弯弓似的，现在这门框基本上是直的了。我呢给他查了查视力，左眼 0.3， 右眼 0.4， 大家别小看这 0.1 0.2 的提升啊，对于他这种病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呢，他眼底的出血基本就吸收了，黄斑水肿消退了大半，视力稳定在左眼 0.4， 右眼 0.5。这老先生激动的不行啊，拉着我的手就说了，严老师啊，您这药里头是不是有麝香啊？我闻着那个味儿，一闻就觉得脑袋清爽，眼睛也跟着透亮。我说，您说的对，就是麝香啊，你没有他领着的话，你这些药到不了您眼睛那么深的地方啊。其实啊，麝香这个东西啊，它作用远远不只是通窍这两个字那么简单，它是在您身体里边建立起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呢，一头连着您的药碗，一头连着您的病灶。有了这条高速公路，药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啊，最强的力量直达病所。而没有它，

你吃再好的药，都像是在泥泞的土路上走牛车，慢吞吞的。等药到了，病也加重了。所以呀，咱们现在治疗眼病，又加了一个层次。安公牛。

0: 可没少吃保健品什么的。原来我就爱好中医，我最爱听老中医讲座，您知道吗？
1: 啊，
0: 我原来吃过中药西药这些方面，我也调过，都效果都不太明显，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这次都说听了您的讲座，然后相信您，我又买这个膏方，这回一吃啊，真是不能看广告，得看疗效。我自己亲身体验了，亲身体验了，这个药是真好。
1: 这个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各种各样的宣传，老师讲课又非常的多。
0: 是是。
1: 有的时候呢，
0: 是
1: 就是一念之间那个选择嘛，选择对了，觉得这老师跟我也相投，哎呦，我就爱听他这课。产品也对也对头的话，我们辨清楚症候了，这病呢说好也就好了。
0: 是是，
1: 你这个跟民间的中药方的不一样，它源于中医文化，但是高于中医文化，它确实能把一些民间中药调不过来一些大病重病的能够治得更好了。
0: 咱御医文化，您传承人呐，您这功德无量啊，咋话？您这是悬壶济世啊！
1: 赶上好时代了，要不然都没有这个条件的。
0: 听着您讲座呀，我这觉着您真是啊，这么德高望重。
1: 哎呦，过奖了，那尽量吧，我们希望呢，尽量
0: 的
1: 把这个东西。
0: 哎，我说的这都是发自内心的。
1: 感谢感谢，我们希望能把这种御医文化，代表中医文化精髓的御医文化，能给大家传承好了。
0: 您说我这个病还不少，不是大病，但是小病还不少，就是说原来睡眠也不好，做噩梦什么的总做梦，现在通过吃这个呢，睡眠好了，总觉睡不够，而且梦特别少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我那个脾胃不太好，有结肠炎，原来大便不成形，每次解两三次大便，每天呢、解两三次大便，现在通过吃您这个膏方啊，我是大便是每天一次，都在6点前后，早晨6点前后就解大便，而且大便成型，原来不成型。
1: 非常好。
0: 你看我这个还用加别的啥药啥的。
1: 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我现在前10天的时候，我是钱老师告诉我的是一次5克，然后过了10天以后，我就直接加到15克。
1: 老二哥，15克的黄石膏方，那个颈椎那个脖梗的发硬啊发凉那个情况怎么样？
0: 这个现在我磨的比原来就是说不像那么凉了。
1: 好。然后呢那个夜尿频多那个问题怎么样啊？
0: 原来夜尿频多，而且这个尿量小，现在呢是每天夜间呢都是小便1-2次，有的时候1次，有的时候2次。我发现那个尿量大了，比原来
1: 啊，尿量呢成泡了，用老百姓的话讲。
0: 对对对对。
1: 好。另外这个机会感呢非常好，这一次呢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0: 行，那我打电话就跟那个钱老师联系行吗？
1: 哎，找场外田大夫就可以了。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我想就是跟您根据我的病情啊，跟您咨询一下，我是不是适合喝这个膏方？我就是在那个8年前啊，就是得的萎缩性胃炎，肠化，还有那个食管反流。一直就是喝了5-6年那个西药吧，然后之后呢，就是4年前呢又得了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减少就是血小板减少症紫癜，然后随即呢又发现了是，那肝上有血管瘤，还有是呢那心肌缺血，还有那个胆结石、胆囊炎，这么些病，而且最近呢我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这个手。

0: 关节啊，就是手关节肿大也疼，而且腰呢就是好像是狭窄，沾点泪沾一点凉凉了，就是时常疼。
1: 嗯，
0: 我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有时候吧，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2岁。
1: 62岁，经常爱生气着急的，是不是？
0: 对，原先是，但现在病缠身了，就不敢着急生气了。有时候，
1: 你这一看就是着急生气呢。着急生气的性格的人得的一系列的病，这些病都跟你的着急生气、跟你的肝呢，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嗯，肝气郁结嘛，你生气着急怒伤肝呢。肝气郁结了以后，导致肝气横逆犯了脾胃了，所以说食管就反流嘛。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常那个木头太强了，最后把脾土就克得越来越弱了。肝木克脾土嘛，导致脾越来越弱了。脾越来越弱，最后呢，胃嘛，先是可能呢比较轻的胃炎，最后呢慢慢治的，吃了几年的西药，吃下个萎缩性的胃炎肠化。
0: 而且跟您说，我这个不到50的就耳鸣。
1: 你看，这个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不到50就耳鸣，肾就亏了。肾为水呀，五脏当中肾水一亏了，你那个肝火无名火是无形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别人不惹你，可能自己有些事情就压抑不住，就生了气着了急了。
0: 那
1: 这就其实
0: 这个胃上头这个喷门口也松，而且呢就是这会儿一难受，一吃点东西不对付，一凉点了，成天拿个手巾在这捂着，一凉点吃点凉的找点凉的，这是不舒服。
1: 嗯，因为你喷门口为什么松啊？你跟这反流的人，他喷门口基本上都松。
0: 嗯，
1: 因为你肝气呢应该是往上走的啊，肝属调达，它像那树一样，它是往上走的。结果呢，你经常生气着急，你肝气横着来了。
0: 嗯，
1: 肝气横着来，把胃气下降的道儿就挡了。胃应该是往胃气往下降的。
0: 嗯，
1: 这个你肝气把人胃气的降道挡了，胃气往上反呢，老往上反。
0: 嗯，
1: 因此吃点东西以后呢，打嗝。
0: 对对对。
1: 嗳气。
0: 嗯，
1: 对吧？
0: 气儿特别多，气儿往上走。
1: 你就喝口水，它气儿是往上走，不往下走的。
0: 对对，是，
1: 对不对？那肯定是这种情况嘛。经常往上反，反着反着喷门就松了。
0: 嗯。
1: 严重的是反过来反流性的食管炎的，晚上睡觉躺在那儿，那枕头滴的都往上冒酸水啊。
0: 对对，的确实是这样。嗯。
1: 又出现血小板这个紫癜呐，肝上有血管瘤啊，心肌缺血呀、胆伤啊、腰椎啊，这出问题，这个我建议呢就应该呢去综合性的调理来治疗。就是还是我经常讲那句话，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先从肝经上调，再健脾，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养心安身，温肾宣肺。用黄石膏方来调和五脏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两天这个活动自己听到了吧？
0: 听到，我一直在听您的，快听了一个月了。
1: 哎，
0: 我这两天又着重想跟您咨询一下。
1: 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好，因为你生气着急的人的气一结住以后，血肯定瘀嘛。血瘀，中医讲血瘀，西医所讲你血液当中你就不干净了，肯定是。因此这个时候用这种同仁堂，这一次咱们联合了以后，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的药用级的1800目的三七粉来净化血液，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整体性的治疗，这个效果要非常的好啊。赶上这个活动你用点这个，你试一试它，你省得那个一天净食药了，你还按下葫芦起来飘呢。
0: 是。
1: 嗯，
0: 那您看我这个黄石膏方这个和这个三七粉怎么喝呢？
1: 2克三七粉，用2克就行了。
0: 早晚还是一次？
1: 一开始就吃一次就行。一开始吃一次，你连续给他吃上那么10天左右。吃上10天左右，跟肠胃老师联系，根据你的情况再做调整。
0: 那个什么的，那个膏方的我怎么喝呢？
1: 黄氏膏方，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先用10克吧。早晚各10克，一天2次。
0: 我想还跟你说一下，孩子就是37岁啊，他也想听这，也听您这个节目，他也想一块让我跟您咨询咨询。他是嘛呢？
1: 37岁那么年轻，怎么不舒服呢？
0: 他是嘛呢？就是特别瘦哈，而且就是也挺累的工作，而且就是手冰凉，老是手冰凉，气血脾气特别大，肝火特别旺。他也在中医那儿看过，人家说他那个元气不足，好像这样说的。
1: 男孩女孩？
0: 男孩。
1: 成家了吧？
0: 对，成家了，37岁。
1: 37岁，手脚凉，人特别瘦，爱吃饭不爱吃饭。
0: 脚不凉，就是手凉，手老是冰凉的，没有热时候。
1: 吃饭怎么样？
0: 吃饭吃的也不多，就。

0: 还行吧。
1: 排便怎么样？
0: 排便也行，倒是正常。
1: 吃饭排便都可以。
0: 但是没规律，他大便没有规律。
1: 嗯，平常就是爱生气，手脚凉。
0: 就是对，他脾气就是特别大，肝火特别旺啊。
1: 嗯。
0: 而且脾胃好像也不好。
1: 对，经常生气的人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孩子这个情况呢，到了这个年纪了，而且呢，这个娘俩这个体质呢，有很相似的地方。
0: 对对，是，
1: 这就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呢，可能一个是他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压力，再有一个就是遗传的先天性的肾水就亏，肾水一亏了以后，肝火相对就旺了。
0: 嗯。
1: 因此用黄石膏方呢，有十味药材养肾经的，杜仲、续断、牛膝、黄精、熟地黄这些药材，养一养肾经，它肝火慢慢的下来了，脾胃也好了，孩子手脚自然就热了。
0: 嗯嗯，对，我想
1: 这个跟他这个肝气郁结有关系。你肝气郁结的人，有的人是手心热，大多数人是手凉，因为大家都知道一生了气以后手是冰凉的。
0: 嗯嗯，
1: 他经常生气着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0: 嗯，
1: 可以，孩子也可以用。
0: 多少也得用点哈。
1: 对，到了年纪了，再不用，你一过四十岁以后病就出来了。他先从5克开始用。
0: 好的。
1: 没申请上名额，赶紧联系就行了。那个药用三七粉不多。
0: 行，好的，谢谢您，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们健康吧。
0: 谢谢您。好的，再见您，回见。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是杨浩老师哈？
1: 我是杨浩啊。
3: 好，我麻烦您一下啊。
1: 别客气，您说。
3: 我喝了这个一年了吧？我喝。我是心脑血管病，你知道吗？高血压。你知道吗？心脏缺血，脑缺血，糖尿病。你知道吗？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吗？还有点那个尿酸有点高。
1: 尿酸有点高，还有失眠。
3: 我反正喝这喝的都挺好啊，但一量那个指标啊，都下去了，你知道吗？我昨天又测了一个血糖，9.4。
1: 9.4啊？
3: 啊。
1: 是空腹的还是餐后的？
3: 餐后啊。
1: 餐后血2个小时的血糖9.4。
3: 啊。
1: 原来您大概是多少？
3: 我原来那个住院的时候给我测的是16。
1: 哎呦，原来餐后的血糖16个。
3: 我现在喝这喝的倒是挺好的，这高。
1: 对，血糖都下来的很好。
3: 对。
1: 血压怎么样？
3: 我血压现在也平衡啊，也挺好，反正最高达到136吧。
1: 那你那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大概？
3: 我血压我最高是半夜挂急诊200呀。
1: 哎呦。
3: 现在这降压药啊，天天喝呀，喝半片儿。
1: 用黄石膏方以后，降压药比原来少吃了。
3: 对，少吃。
1: 原来吃一片，现在吃半片了。
3: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血压下来了，降压药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血糖也下来了。原来呢，餐后血糖呢16个左右，现在9个左右了，基本上正常了。
3: 正常。可是我现在糖尿病这药啊，我也总不吃一片儿。
1: 原来呢？原来吃几片降糖药？
3: 原来也一天3次。
1: 你现在有16-17个，降到9个左右了，那基本上这个血糖就控制非常理想的。
3: 是吧？要不这个药我一直喝了这一年了，现在还喝着呢。
1: 那个心脏和脑血管方面感觉怎么样？
3: 心脏、脑血管啊，就是我一到换季，
1: 我就
3: 不好受。
1: 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说呢，跟原来比较起来，跟用黄石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3: 那比以前是好多了。
1: 比以前好多了。
3: 哎，
1: 尿酸你测过没有？
3: 尿酸测过，我那个复查那指标，他说都合格。
1: 你告诉我现在怎么用药呢？
3: 我就现在就不喝这个黄石膏方，早晨空腹喝，晚上呢吃完饭喝。
1: 每次吃几克？
3: 15。
1: 等会儿各15克。别的还怎么配合什么了？
3: 那个配的。

0: 是那个三七。
1: 三七。
0: 嗯。
1: 争取到同仁堂给特供这种三七了，是不是？
0: 哎。
1: 这次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哦。
1: 所以说呀，你像黄氏膏方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大药方子，整体是治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个系统起作用，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这么好的方子，再要是配合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呢，它是三倍四倍不止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谢谢，
1: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麻烦您了啊。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啊、
1: 哎、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锦州的。
1: 嗯，
3: 嗯，最近我听您那这广播呀、啊、讲座啊讲的挺好、
1: 嗯、
3: 完了我就报名了。
1: 嗯， 嗯，
3: 报名了，申请的，完了沈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完了我现在刚吃刚用上一天半两天不到。
1: 嗯， 嗯，刚刚这一段时间呢，每天有大量的新患者用黄氏膏方，申请用黄氏膏方来治病，这也就是我说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
3: 嗯、
1: 确实呢，当地只要有供应了，你病症适合的话呢，你晚治不如早治，你先少买点先试一试它，确实好了以后呢，你再踏踏实实往下治疗。
3: 嗯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俩的病情，我和你杨老师说完了，你再指导我一下子行吗？
1: 好
3: 啊。
1: 嗯，
3: 我先说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病比较重。
1: 嗯，
3: 他呀，第一个有高血压。
1: 嗯，
3: 哮喘匿名吃上呢能降到85到145，如果要不吃药就110到189，这是第一个高血压病。
1: 嗯、
3: 第二个呢，2014年呢发现那个，做磁共振和 CT 都发现脑内有多发性脑梗塞。
1: 嗯，
3: 完现在呀有后遗症。
1: 嗯，
3: 后遗症啥呢？左边的牙床子和左边拉的脸呐麻木，搞50天针灸完也没啥好，现在越戴越重，由左边拉麻木发展到右边拉也麻木了。
1: 嗯，
3: 现在喝水特别呛，吃饭费劲。
1: 嗯，
3: 一口吧含1分钟才能咽下去。
1: 嗯，
3: 他不能吃干东西，只能吃流食。
1: 嗯，
3: 完现在还有一症状就是流口水，这个。
1: 嗯、
3: 第三个，通过磁共振呢，脑袋看呢有脑萎缩。
1: 嗯。
3: 完现在他是记忆力不好，刚发生的事完事就忘了，这是、
1: 嗯，
3: 这是他的病。他呢完了，沈老师告我们怎吃的呢？他是这样告诉的，他说你早饭后、晚饭后各吃10克。
1: 嗯，嗯，通过呢综合性的来调理他的身体的5脏6腑、4肢百骸，通过呢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来调理下来，他这种效果呢应该更好。
3: 嗯嗯，杨老师，那他的就按照先每顿10克，完了
1: 每顿10克加上三七粉呢，那么用连续给他用上那么半个月左右，给我们来个电话，根据患者的变化呢，咱们再做调整。
3: 哎哎哎，
1: 嗯，
3: 那这是他的事儿。完，我是我的，我呀，我有点轻微冠心病。
1: 嗯，
3: 完，我是低血压。
1: 嗯，
3: 低压55，高压95左右。
1: 嗯，
3: 完，现在表现啥呢？就是头晕眼花。行，完，这走道就像啥呢？那个飘飘悠悠的。
1: 嗯，
3: 我心脏啊，主要表现有点微疼。
1: 嗯，
3: 这个。完，我也做了冠脉 CT， 主动脉瓣膜呢，退行性改变，并有少量反流。完，我就有点觉着啥，有时候哗哗嗒的，心脏有点微疼，就是、啊、有点不好受，就像心绞痛似的。这是心脏。
1: 丝丝拉拉这种疼呢，也是心绞痛啊！大家不要以为呢，说就是疼的要死要活才叫心绞痛，有人就是微微的这点疼，这也是心肌大面积。

0: 血的一种表现。
1: 啊，心碎血，这是电心电图也说的，看出说就是有点是心肌缺血。
0: 对，他这是缺血了，他才疼嘛。
1: 那什么呢？还说我脑供血不足，说这是的，所以完又头晕呢，这是不是就这个脑供血不足有关系？
0: 对呀、啊，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为什么脑供血不足了？气血大衰。你看你的血压，高压95，低压55，血压太低了。
1: 是，
0: 你血压低了以后呢，像脑袋顶上这个血就整个就供不上来嘛。供不上来以后，一个是迷糊、头晕，另外一个走路呢忽忽悠悠的。
1: 是。严阳教授，你看我这个应该咋服啊？
0: 这种情况的患者，那首先呢要补气养血、固元精啊，因为你的气血大衰了以后，你血压才低，你阳气就不足了。通过黄氏膏方补气养血，补气的人参、黄芪、党参、白术这些药材补气的，养血的当归、阿胶、熟地黄啊、这个川芎啊，这些都是养血的，还有固元精。气血经三种能量充足了，全身的气血充足了，大喝有水，小喝就满了，你脑子上的血就够用了。你这个情况用的话呢，我也建议呢，早晚各用10克。早晨晚上用10克。另外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达成这种战略合作伙伴以后呢，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7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
1: 好，
0: 那就
1: 谢谢杨老师，
0: 那就开始治疗。有问题你在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好
0: 好
1: 嘞，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呦，我太高兴了，您在百忙当中还接我的电话，我太高兴了。我老听您的这个广播呀，我现在啊，就是腰也疼，走路就腰疼，我的脊柱啊和这腰啊有点 S 型，就弯，这走路也就走不老远的。我还什么呢？便秘，我又没有劲儿拉，我拉出来都是软的。可是我得打凯塞露，不打凯塞露它不好好接手，有时候还脑袋疼。这我这个毛病太慢了。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75年了。我还这样，杨老师，我还打断您，我还得跟您说，我是有那个肠息肉，就做了一个颠切。做了一个颠切就好几个呀。8个呀，最大的0.7，最小的0.3，就是那个肠息肉。回来人家说得做，回来我就做了。做了以后呢，我头2天去检查，就说呢，原来的地方是没长，但是还长小的，小不点儿的说。
0: 对，
3: 我就害怕了。您这个
0: 也不用太紧张了，因为这个东西的，你体内呢有这种湿热的内环境了，它会切了它还会长。这个东西你必须把这种湿热的内环境改善过来。为什么说西医有很多东西它药到病除，尤其手术这种东西，你长了就能切了，切了当时看没事了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了，但是呢从长久来看呢，根源性的问题不解决你还得再长。
3: 就是我害怕呢，
0: 因此用黄氏膏方呢，它有12味药材健脾，你的脾虚就非常厉害了。
3: 对，
0: 脾虚了湿气就是化不开就盛嘛，所以说呢就导致肠内长息肉嘛。用黄氏膏方用12味药材健脾，脾气足了，能够顶着大便，用老百姓的话讲，能够顶着大便的往外排了，上厕所的时候就能使上劲儿了。再有个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把湿气化开了，这种息肉是不是它慢慢就不长了？这是从源头上调这个病的。脊柱呢，腰椎不好的话呢，跟肝肾亏虚有关系，而黄氏膏方呢，强肝肾壮筋骨啊，有11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10味药材入肾，养的是骨头。
3: 你可出这个药太好了，我这咳嗽有痰，总有痰呢，白沫呀，你也能治哈？
0: 对，你脾虚了以后就生痰。

0: 嘛，脾胃生痰之源，肺胃储痰之气嘛。
1: 嗯，
0: 你正是脾虚了，这么多的症候都跟这个脾有关系吧。
1: 嗯。
0: 啊，因此黄氏膏方健脾的药材有12味，而且它不仅是健脾，它五脏同治同养。另外，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达成这种战略合作伙伴以后呢，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3-7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氏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所以你老人家这点毛病呢，适合用它。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跟朝外老师申请了名额了没有？
1: 他申请了。
0: 啊，申请完了。
1: 行了，嗯。
0: 啊，放心用吧，
1: 徐老师。
0: 那申请完就不用担心，没申请上的可能还不好申请了。
1: 是吧？你看。
0: 对，那就拿到了以后你就开始用，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1: 哎，好的好的，杨老师，谢谢您了。
0: 保重身体吧，祝你健康。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杨老师，杨老师也健康。
0: 好，再见。哎哎。
1: 哎，
2: 好，再会。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那么我们两口子，都喝了50天吧。
0: 啊，两口子都在用黄氏膏方。
3: 一人都喝4瓶子，
0: 啊，喝4瓶了。参加上活动了吗？
3: 参加了。
0: 把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3-7粉加上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氏膏方，你吃上1个月2月，你体会一下。两口子都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咱们跟你说一说，我先说我爱人吧。
0: 嗯。
3: 他呀是腰间盘突出，腿疼。
0: 嗯。
3: 回来，原先半夜把一点损伤，他一直啊。手段没有劲儿，坐着不行，站着行，他就
0: 50天下来以后呢，感觉他这个腰啊，半月板的损伤，那个膝关节呀、怎么样呢？
3: 腿脚着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腰间盘突出，没怎么疼，没怎么犯。
0: 嗯，现在用了50来天，用4瓶的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他感觉那个原来那个腿软可能是什么，就是膝关节这地方呢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3: 对对，没劲儿，现在有点劲儿，比以前有劲儿了。
0: 4瓶用下来，半月板损伤就开始恢复了。半月板损伤啊，髌骨软化症啊，包括滑膜炎的病人呢，确实通过黄氏膏方由5脏6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啊，这样的病症呢，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一点一点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的。
3: 是是是是是，
0: 嗯嗯，你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呀，什么肩周炎，俩胳膊，前年是犯的右胳膊，去年犯的左胳膊，哎，还有嘛呢，一直犯这个。俩肩疼，现在我喝这个，我觉着今年没怎么疼。
0: 嗯。
3: 还有一个呢，杨老师，我总觉着憋疼，那个嘴那个胃口有点胀啊，嘴胀啊，总觉着有大便憋着往下催胀的感觉。哎，这个时间好长时间，好多年了，因为嘛呢，时犯时不犯，有时就犯。哎，这个我总觉着憋着嘴胀的哈，我看我也喝点吧。哎，
0: 感觉那肛门这个地方，小肚子地方又往下坠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吧？
3: 肛门这，
0: 肛门坠胀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脾虚了，中气下陷了。
3: 哎，我可能
0: 脾虚了，中气下陷以后的话呢，吃点东西容易胀肚子，而且呢，肛门有坠胀感。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挺难受，
0: 对吧？
3: 嗯，我就平常这个5天还真管事儿，怎么的？那个胃口也不那么坠胀啊。那个肛门都憋得哈，也不怎么憋得了，比以前好得多。
0: 对，
3: 哎，这个还真见效，这个真好，不怎么难受。以前难受啊，他不是这个不怎么难受了。
0: 对，哎，幸亏这是治的比较及时，用黄氏膏方呢，它调中气的药材有12味嘛，12味药材呢补中焦的脾胃之气，再加上这种药膏在炮制的时候呢，3蒸9炼，地养100天。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2个药窖里边呢养100天，这样养出来这种药膏呢，黄色的土正好对应的是人的中焦的脾胃，所以说呢，像这种中气下陷的脾虚的，什么胃下垂的、肝下垂的、肾下垂的，这个出现的动不动有肛门坠胀感呢，有这种这个吃点东西撑胀的脘腹胀满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确实很快就能见成效，而且这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的。
3: 这也不那么难受，要不以前总觉得嘴胀的。
0: 嗯，
3: 杨老师，我爱人，我老伴儿跟你。

0: 说两句，还是
1: 哎哎
2: 哎，杨老师，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太感谢您了啊！
1: 别客气。
2: 您说啊，我啊，我这腰啊还见好，腰哈原来坐不住，现在能坐着了，能坐反怎么也能坐半小时了，哎呀，原来十分钟都坐不了。腰间盘突，我这个腿呢就是半月板损伤，腿啊就是有时候就疼，然后这一个多礼拜不疼了，我就简讯他，我就天天还接着吃。我觉得我这腰哈见好的特别快，这腰。
1: 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常规的药物很难治疗，但是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域文化的药方呢，从五脏六腑往腰上治呢，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呢。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都可以恢复过来了。
2: 挺好的。
1: 那就再接再厉，两口子再接再厉，继续往下治就可以。
2: 行，我听您声音特别亲切，为嘛呢？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
1: 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啊，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啊，再见。
1: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6: 够潮
2: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来了，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午间凑热闹。
8: 午间凑热闹，
1: 戴起耳机来，我们依然是有回声的呀。哎，不知道为什么了，但是没关系了，有点回声就有点吧。你听得到吗？真的是回声啊。
8: 听得到啊，现在没有回声啊，很正常。
1: 不
8: 是，你这个耳机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我耳机里有。
8: 好的，欢迎大家在12:04来到FM91.8和云南交通广播为你直播的午间凑热闹，苏苏和软软陪伴大家度过。大家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正在官方直播，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抖音号阮家影，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同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频道。

未满十八岁，爱之初体验啊，送给各位宝子们。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小赞赞飘起来好吗？感谢李波，感谢孔维华，感谢孔总啊。

0: 满十八岁，
1: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0: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1: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0: 注定要为爱情流泪。
1: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0: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1: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0: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啦！
0: 哎 ，Ladies and Gentlemen，、wow、乡亲们哈，正在直播的是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2: 大家好，我是苏兄，谢谢我们的这个李波为我们直播赞了100次。
0: 对。

0: 哎，
1: 对对，
0: 我要写吃罚了。
1: 谢谢糖糖来给我们赞直播，然后我们的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宝宝在给我们赞直播。
0: 我不知道外面听到效果是什么样，反正我这是就是混响，汪汪汪汪汪，我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到，听得到？你感受一下你的那个声音，
2: 你的耳机没有吗？没有回音吗？
1: 现在没有。
0: 那可能是，
1: 是不是你的这边你的这个声音太大了？你稍微把你的麦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0: 平常都是开那么多的。
1: 哎，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回声？
0: 我们俩换一下，你听一下试试。没有吗？喂喂喂喂喂，你说话。
1: 啊，我这边没有。
3: 你这边有，
0: 奇怪了，
3: 奇怪了。
0: 哎，
1: 好，给你换一个，
0: 我
1: 给你换一个。
0: 所以我就奇怪，我说，哎，为什么我这边老会有回音在？
1: 好，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来吧，带着吧。好，都没有了啊，可能我们的设备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0: 了解，了解。
1: 好嘞，此时此刻呢，是我们 FM 九七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但是您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微信上你可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视频号来看我们官方的直播。另外呢，我们抖音也在开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搜索抖音号阮佳影，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哎，就可以找到了。
0: 是的啊，欢迎谢斌来了啊。谢斌是你的老同学对吧？
1: 啊，是的，我的老同学。
0: 是是 是，
1: 欢迎谢斌啊，他也曾经是这个中国力量组合的这个主唱啊。
0: 啊，中国力量就是那个我的爱子的，我的啊，送你朵玫瑰花，你悄悄的在等待，是不是那个？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0: 厉害了，厉害了啊！好嘞，那么今天我们也在开始直播了两个小时，会为大家带出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来凑热闹了、啊。
1: 对，一起来凑热闹。好的，你把你的关掉，你的那边还在。把你的声音关掉，你手机的声音。
0: 哦哦哦。
1: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你看，就是你的这个手机，大哥，你的手机刚才一直在回音，所以你看，哎。
0: 奇怪，我说，哎，怎么我会老听见回音？
1: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没有回音了哈，现在状态就很好了。好了，我们感谢这个抖音这边的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点赞，大家可以积极的和我们这个互动留言，好不好？
0: 或者是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发给我们了啊，我们会等待着你的。
1: 对。
0: 前两天呢，我真的是啊。就是很多朋友聚会嘛，就说，哎，最近好久不见你了，你干嘛去了？我就告诉他，哈哈哈哈，最近我在闭关修炼。
1: 修炼什么呢？
0: 我最近练出了一种超能力。
1: 超能力啊，来跟我说说啥超能力啊？
0: 就是不管有多困，只要一上班，我立马睁不开眼。
1: 睁不开眼睛。你这是摸鱼功啊，
0: 是吧？
1: 嗯，
0: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哎，巧了，我有同款的超能力。
0: 啊，真的吗？
1: 嗯，而且我比你厉害，我还是满级的。我直接张不开眼睛，张不开嘴，
0: 啊，
1: 然后腿也伸不直。
0: 哎呀，我真的是
1: 就一个劲儿的想睡觉。
0: 我真的是别无拉休了吗？
1: 哎，我跟你说，这个其实身体不好啊，往往有些时候有各方面的体现都不会感觉很舒坦。比如说我们没有睡好觉的时候，就容易晕车，你知道吗？哎，前两天我去这个药店买晕车药，老板问我要瓶装的还是盒装的，我就说我只要一撇，不好意思，另是左车哟。哎，这个老板呢就找了半天递给我
0: 啊，真有
1: 买，我结果一看一撇装，包装比玉冰壶还大个，
0: 那么大一片，
1: 真的喝着我了。我现在就怀疑晕车没治好，斜背着胡子给划晕了。
0: 结果价格还是平常的失败，
1: 对，失败。然后我家老板，这个晕车药可是你自制的。
0: 没有说，没有，这是人生当中我给你画的饼
1: 啊，你给我画的饼啊。老板人家要的分明是晕车药，你给我画个饼。老板你养我吗？
0: 老板才不养呢。
1: 哎，我跟你说，
0: 我养不了
1: 养不了一点啊。
0: 对，
1: 现在的小哥哥和小姐姐谈恋爱的时候，小哥哥都很容易画饼。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吧，我也不知道是暗恋我还是咋说的，他就在那个说，我说哎呀，这两天工作太累了，我真想躺平。然后结果他给我回了一句，你躺吧，没事，随便躺，我养你。
0: 哎呀，真的太好了。好，
1: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我养你三个字，我就特别的反感
0: 啊。
1: 然后我就，
0: 这不是周星驰电影里的，
1: 然后我就回了几个字儿，我说你养我啊，话可不能乱说，我可特别的贵哦。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什么，他给我回了个呢，他说你是巨贵呢。

0: 还是什么贵呀、啊？是哪种品种的狗啊？你说，那我就更反感了，我就一个字也没有回了哈。就是你说这画饼都成了这个啥男生自带的武功了。嗯，
1: 他可能是想跟你幽默一把
0: 啊，
1: 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幽默呢，在你这儿根本就不凑效。
0: 那、啊、不凑效，
1: 药效不够，你
0: 药效不够，
1: 理解你所说的意思
0: ，get 不到我的点、
1: 啊。没错，然后呢，他可能又有点劝，喂，你画这个饼，我家我压你们，结果你染粘了，我当时我也压不了你们，咋个粘嘞？他就粘了下了个那种。我也讨厌了
0: 嘛，啊，就很讨厌，就很讨厌什么我养你呀、啊，哎，不要开这种玩笑，好吧？不然女生会很嫌弃你的。
1: 人家张柏芝都认真了，周星驰结果还是没有养。
0: 对呀、啊，
1: 对
0: 我养你啊，你看。
1: 这不电影画面嘛，对吧？
0: 但虽然没有养，人家给他捧红了，也不等于间接的养了嘛。
1: 哦，那也是，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带来财了嘛，
0: 嗯，
1: 来财。来财是带来财了的、嗯、
0: 对，然后我告诉你，就是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是古代的人比较重情重义、
1: 嗯、
0: 你看到这个古代的人哈，就是啊、我师父死了，我要给他报仇、
1: 啊、
0: 我要干嘛，下辈子再见，然后、啊、你知道为啥古代的大侠都爱在树林里决斗吗？
1: 嗯，但是我觉得古代的人对于爱的那种忠贞，
0: 嗯，
1: 才更有那个稳定的情绪。
0: 古代人啊，你的意思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古代人唱的吗？
1: 对，穿梭到古代一起来感受这首。
0: 好，我们有请苏兄给大家《爱的代价》。
2: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0: 你的混响稍微开小一点，不然我们在那边听着回音太大了，我昨天看了啊，这样子就好了 ，OK。

0: 爱叫，
1: 掌声给我们的苏兄来一点点，好听吧？
2: 你们打算一起来？
1: 我今天嗓子痛得不得了，就上次唱完了之后，我这两天嗓子一直很痛，所以我今天给你拍手。
2: 我们就两天，就一天一个负责这个
1: 主唱啊，就好一点，对。

0: 好了，来了来了。
1: 所有的真的，
2: 这边就是有分享，
1: 心中
2: 有，这边就是有双生，但没关系了。

0: 谢谢。
1: 欢迎辉哥啊，欢迎辉哥。不要，哎，这里，这里就好。
0: 那个插口说话也得不稳定。
1: 哎，可以，没问题。这个鞋太车了，哇，太棒了。对，这里就好。David， 欢迎 David， 是我们认识那个曼谷大卫吗？曼谷大卫。曼谷 David， 有一天我看到你在教小朋友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哇，那个神韵还在啊，厉害！
0: 好，这个抖音上有说，老师为什么你们后面的字是反的，又来那个字控了？
1: 没

0: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谢谢老顽童，谢谢贝林点赞，哇，
1: 谢谢梅点赞，谢谢谭淑芝点赞，谢谢顺凡熙点赞。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直播正在两个平台同步播出，大家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抖音号搜索阮家影，电影的影，嘉年华的嘉。
0: OK， 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我们精彩稍后继续，马上回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OK， 来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第一个呢，就是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的优惠；满398元呢，享受9.2折优惠；如果你消费满618元，直接享受8.8折优惠。而且呢，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期间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的这个订单金额呀，我们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啊，然后呢每个 ID 呢都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非常的多，包括折后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以及幸运大转盘优惠券啊，都在我们的商品区内是可以取用的，并且呢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过期作废。
1: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啊已经是不够用了，所以给肌肤带来一点正能量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居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化妆水的10倍，吸收也可以很快，而且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一个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存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0: 啊，太好了。那么这一款海蓝居蜜精粹水150毫升装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以后啊，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价仅需要229元，加上618的年终大促销啊，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了。最后得到手的这个价格是219元，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是蚂蚁链有溯源，品质有保障。
1: 对，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妥妥的是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味道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 兼具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质地呢也是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脸啊，而且是阴天啊湿湿的天气也是没有负担的哦。
0: 没错，对了啊，所以呢两种肤质的版本呢适配不同肌肤的要求啊，滋润呢你就选这个干皮的，适合干皮的人用，锁水呢啊它这个感觉哎脸部呢也是顺滑的，如果你是清爽款呢

0: 就适合什么油皮和混合皮，上脸呢它透气，也不闷痘，也不分皮肤，那也不泛油。那么这款我们来看看售价啊，雅诗兰黛之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中大促啊，各种福利领券198元，享受9.6折，你最终到手可能就是191.4元就可以拥有了。
1: 对，没错。好的，那么没有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象心选，都可以进到里面去购买哦。
0: 是的。
1: 好，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韦礼安全新创作《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他在演唱会尾声感性地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与呵护的。透过音乐，我和大家联系在一起。最后用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前，红塔银行也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潮，
11: 够潮
8: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

0: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1: 要回来啦！欢迎大家啊！
0: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12:37，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来自云南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
1: 《午间凑热闹》。
0: 欢迎大家哈，
1: 我们马上要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 FM97 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两个频道我们都在直播，来说说是哪两个频道吧。
1: 第一个呢，大家在视频号里面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视频直播啊。另外呢，如果在抖音里头呢，大家可以搜阮佳颖，阮小二的阮，
0: 嘉年华的嘉，
1: 电影的影，
0: 对，没错。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关注一下主播，没有点关注的宝宝们点起关注。

0: 来，已经点过关注的宝宝们，赞赞给我们冲到20000，欢迎大师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朋友说。留言了，袜子的姨妈她说好紧张，马上要开始了，你紧张个啥呢？
1: 对，我听你这个名字突然就觉得有股味道，朋友。
0: 不是不是，我在想说这个一个在听节目的人表示他好紧张，我没干懂你这是。
1: 他可能想为我们营造一个氛围啊，马上开始了，好紧张，就是。
0: 明楼说你怕是要穿越了。很多地方都听得到你们的信号，是的，
1: 是
0: 我们的信号是在云南全省都有覆盖的啊。不过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或者抖音直播的宝宝们，要听我们的地面端的频道呢，你得下载一个喜马拉雅电台，然后搜云南音乐台就可以听到了。
1: 不需要了，那个太麻烦了，直接抖音或者视频就完了嘛。
0: 对，直接来看吧，就别听了啊，上什么喜马拉雅，别把那个流量给他。
1: 不是，关键是很麻烦，要下载啊，就你。有现成的直接搜就完了，是吧？
0: 好，有人说广播都这么卷了吗？还有喜宝石说哇太好玩了，广播还能看。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让你们真正的看到广播主持人是多么有才。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带给大家欢乐和聊天，并且呢会有经典老歌啊。
0: 对，
1: 接下来比如说就会有一首歌送给大家啦。
0: 对，欢迎滔滔不绝，大家继续给我们点赞。好，刚才苏兄说让我唱一首忽然之间，来自莫文蔚的，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忽然之间就给大家唱一首歌啊！好，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们把赞赞点起来好吗？我们赞赞不能停，视频号上的宝宝，还有微信上的宝宝好吗？嗯，
1: 来了哈。

0: 这位朋友说，蔚蓝说电台录音的吗？不是，我们是现场直播，宝宝，现场唱好吗？
1: 如果这天地

谢谢人民群众，我让你点赞，你给我发了这个，点点屏幕赞赞，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开心太阳点赞，呵呵说好听，谢谢，谢谢亲爱的呵呵姐姐。

视频号的宝宝，我们在线的宝宝，把我们的赞赞点到20000好吗？让我们看到你们的魅力。你们对我最大的认可就是把我们直播间的赞赞破个20000，破起来。

0: 谢谢大家。
1: 啊，刚才很多朋友在说，哇，这个太好听了，唱的比原唱还好。所以说呢，真的有的时候你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有在这个唯一的一个空间里头能够听到的嘛。
0: 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哇，这个留言真的是疯掉了哈。然后家宝说，其实大家以前都非常喜欢听音乐的电台，还是感觉广播很神秘，很有吸引力，但与时俱进就。现在变成直播了啊，就非常的好，大家终于可以看到了啊。
1: 哎，我突然有个建议，下次把这个投到那个上面去。
0: 这个投到那个上面啊，也是可以的。
1: 那个、拿过来这里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多，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是
0: 的。OK OK， 没问题。然后还有这个明楼哥说人美歌甜，谢谢明楼哥，谢谢啊，明楼哥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啊，再次感谢你们。
1: 是的，你看过来点嘛，没事的。
0: 嗯，好的，好的，
1: 对吧？
0: 好嘞啊！哎，我跟你说，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一个奇闻趣事。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最近，高考，大家有关高考的消息有没有看？就说这次的高考的题目是非常的难了哈，不管是语文、数学，全部都不按以前的押题套路出牌了。以前考的是反复的这个做题押题，然后现在考量的是思维变通能力，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1: 提升了。
0: 哎，题海战术现在已经不吃香了。那很多人就说，哎，这次高考呢，完全就是展现了国家对新人才、对大学生们的新的要求，一定要跟着国家的同步走，对吧？一定要跟着国家的战略方向来走。我们要的是创新，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要的是会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做题的人啊。
1: 所以呢，今年这个，哎，有一位歌手叫张远的，他这个演唱会啊，有个主题标语叫“人生海洋，祝你有帆有浪”。
0: 哎，他意外
1: 这句话就爆出圈了。
0: 为什么爆出圈啊？因为他意外的标语押中了某省的中高考的作文题。
1: 哎呦，就他自己都没想到，
0: 他自己没想到，
1: 本来就是个演唱会主题曲，结果我们拿过去做了这个，哎，是出题人这个参考了一下了吗？
0: 这个特别好玩啊，然后这个，所以说我们就说与时俱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最近咱们这个国内啊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来看看大河的这个大海对岸的美丽国，哎，发生了一个什么乌龙球的事件哈，乌龙事件哈。白宫最近发布了 AI 企鹅图，闹出了地理大乌龙。
1: 哎，
0: 这个外网就爆出了著名的搞笑场面了，说白宫官方发布了 AI 制作的格陵兰宣传图，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可爱的企鹅。
1: 可
0: 全网，哎，可全网的这个网友集体就破防了，就集体跟这个粉丝们科普，企鹅这生活在南极呀，这格陵兰岛根本就没有企鹅啊！官方出现这样的大型地理翻车现象，被调侃说 AI 糊弄了官方，官方糊弄了全世界。
1: 就是 AI 可以玩，但是关键时刻呢，也不能完全依赖它，
0: 信
1: 任它，对吧？
0: 对
1: 啊，玩一玩可以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符号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少用 AI。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将掌声邀请出苏哥，继续来给我们带出寂寞难耐。大家进来看直播，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抖音号搜索阮佳颖，大家赞赞飘起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苏兄好吗？来，
1: 一起来，我们的
0: 寂寞难耐带给大家
1: 热闹，送给每一个中午时分稍微有点寂寞的朋友啊。如果有会唱的，可以跟随着我们的屏幕一起来啊。
2: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也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
0: 小赞赞飘起来，
2: 寂寞难耐。

人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我还是会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是一首寂寞难耐啊，带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接下来我们又会有段小小广告了、
1: 啊、好，我们有段小小广告，但是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回复所有弹幕上朋友的留言，一会儿见。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OK， 来了，97悦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第一个呢，就是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即可以享9.6折的优惠；满398元呢，享受9.2折优惠。如果你消费满618

0: 大院直接享受8.8折优惠，而且呢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期间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的这个订单金额呀，我们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啊，然后呢每个 ID 呢都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非常的多，包括折后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以及幸运大转盘优惠券啊，都在我们的商品区内是可以取用的，并且呢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过期作废。
1: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啊已经是不够用了，所以给肌肤带来一点正能量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居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化妆水的10倍，吸收也可以很快，而且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一个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存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0: 啊，太好了。那么这一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以后啊，97月商城的到手价仅需要229元，加上618的年终大促销啊，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了，最后得到手的这个价格是219元，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是蚂蚁链有溯源，品质有保障。
1: 对，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妥妥的是胶原守护神，它不止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味道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质地呢也是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脸啊，而且是阴天啊湿湿的天气也是没有负担的哦。
0: 没错，对了啊，所以呢两种肤质的版本呢适配不同肌肤的要求啊，滋润呢你就选这个干皮的，适合干皮的人用，锁水呢啊它这个感觉哎脸部呢也是顺滑的，如果你是清爽款呢就适合什么油皮和混合皮，上脸呢它透气也不闷痘，也不分皮肤，那也不泛油。那么这款我们来看看售价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97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啊，各种福利领券198元，享受9.6折，你最终到手可能就是191.4块就可以拥有了。
1: 对，没错。好的，那么没有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或者是大象心选，都可以进到里面去购买哦。
0: 是的。
1: 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

0: 又热闹，
1: 好听又潮，
2: 够潮
1: 又潮。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FM97，我们的直播呢继续回到现场了。那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可以在 FM 端97云南音乐广播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收听得到啊，音响效果也特别的好。另外呢，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呢，两个视频号正在为大家做直播，一个呢是微信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现在有500多人看了啊，还有好几个人在线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阮佳颖的私人的抖音号可以看直播啊。
5: 对，然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在看我们的，比如说四川的朋友，成都的，我们要感谢成都的朋友，这位梁子哥，谢谢你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成都话是不是还是有点
4: 可以的，基本上
5: 沾得到边的啊？成都那个成都梁子哥，我的四川话是不是成都郊区的？
4: 没有，是那个什么九眼桥旁边那个茶馆的，九眼桥茶馆旁边的。
5: 哦，好的，好，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叫红衣农资说报告云南，报告云南电视台有人丢皮鞋，啥子是意思哟？丢皮鞋是啊，
4: 可以啊，
5: 对，
4: 丢啥子都行，反正我们能看到就好，最好甩副墨镜上来哈。
5: 对，这个是最好的，你们也不要丢皮鞋了，你们直接小星星给我跑满起来哈，小星星跟我们跑满起来，这里不是四川台，是云南台，只是主持人太多才多艺了，所以全国哪个阿大的话都会说一点啊。
4: 李元说话筒有回音是吗？
5: 话筒有回音，好，我把这边的话筒声音给它关掉点啊。好嘞，好，我们的话筒关掉了，现在应该没得回音了，不好了吧？对头。
4: 接下来先送一首老歌给大家，其实这首歌呢也很经典，因为昨天我看到了这个 Beyond 乐队的鼓手，因为昨天6月10号嘛，黄家驹的生日，所以呢他自己开了一个在北京的一个线上线下同时开展了一个演唱会。
5: 哎，你说原来，
4: 然后是叶世荣出来唱。
5: 真的吗？黄家驹是双子座呀。
4: 啊，
5: 哇，搞半天黄家驹跟我一个星座嘞。
4: 哎，对呀、哦。
5: 是呀。
4: 你也是，你是
5: 哪一天？对，我是6月19嘛，下个礼拜。
4: 哦，他是
5: 下个礼拜五的生日。
4: 哇，太好了，到时候我们在直播间搞个生日演唱会吧。我觉得
5: 下个礼拜五我是跟王辉博哟。
4: 那也可以嘛，没关系，你唱你的嘛，我来外面。
5: 哦，我生日的时候还开播薅大家一波是吧？
4: 对，这也不叫薅嘛，让大家来看一下。
5: 哦，好嘞。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苏志老师给我们带出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
4: 这首歌昨天我也看到叶世荣在现场演唱啊，好感慨啊，所以今天呢特别借助这样一首歌曲来送给所有喜欢 Beyond 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唱哈 ，Go。
5: 嗨起来，朋友们！

谢谢万绮琪。吉他，吉他。

0: 戴公子说，戴公子说，主持人都这么嗨吗？
1: 那必须的啊，带着大家一起嗨起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午间凑热闹嘛，
0: 哎，
1: 大家凑齐。
0: 然后那个烤火炉说，电台电视台还是老大，我们不跟着自媒体玩了，要听就来听我们的这个，太好玩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我们真的可以就是在每天中午带着大家一起嗨起来了，那
0: 清唱听听啊，你要清唱什么？
1: 无聊梦见了友谊，达到理
0: 想不退意。他要检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唱的真的有那么好，不带假的啊！戴公子说午休了，谢谢你午休了，希望你睡个好觉。然后我们的节目呢，要告诉大家，天天中午12点到2点。然后我们这档节目有四个主持人，我和苏兄是苏兄软软组合，王辉啊，云南20多年的王辉听故事的老主播了，也是非常有名的。他们是辉城组 合，对，所以大家可以换着听啊。
1: 是的，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起哈。
0: 对的。
1: 啊，前两天啊，我跟你讲，我去理了个头发去了。
0: 嗯。
1: 哎呀，人家是进去，理发师很礼貌呀。
0: 啊。
1: 啊，托尼老师就说了，帅哥，啊，你想剪什么发型呀？
0: 你咋说的呀？
1: 我就说，哎呀，我就接打点个，接打点，卡的先捏轻就行了啊。
0: 哎，那效果咋样啊？
1: 剪完之后我出门了
0: 啊，
1: 小学生主动给我让座了。
0: 哎，苏爷爷，苏爷爷，啊，老爷爷，
1: 你进来是给走的。
0: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葫芦娃和那个爷爷爷爷爷，还我的爷爷。
1: 妖怪把你们都抓了，爷爷去救你们。
0: 哎呀，所以我告诉你，人吧，虽然说这个外表挺重要的，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除了外表之外，其实思想更重要。还比如说我吧，别人的大脑啊，都是规划、思考、记忆、举一反三。我的大脑呢，发呆、摸鱼、忘事儿，仿佛确认，哎，这我刚才是要干啥来的？哎，主打一个迟钝。
1: 还真是的，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不靠谱啊！
0: 啊，不
1: 靠谱，我跟你讲，要早点睡。
0: 早点睡，
1: 啊，睡不着
0: 呢，可能是熬夜熬的啊。
1: 对对对，睡不着呢，就属羊
0: 啊，属羊啊。哎，这属羊这不是老办法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属羊不行不行，这是太老套了。
1: 那是
0: 我告诉你一个
1: 心吗？
0: 啊，属工资啊。问题这我工资我数着数润数着，那叫一个泪流满面呐。啊啊
1: 所以还是都不能数啊，
0: 哎，
1: 还是靠自己数来宝的好，啊，
0: 还是数白头发吧。
1: 搜的搜的就随住了，敢随不住了，以至于
0: 苏志可以数前女友，
1: 啊，
0: 我好过几个前女友。
1: 那没用啊，数两个就睡着了。
0: 数
1: 太美好了，
0: 太美好了是吧？嗯，
1: 对。
0: 对，然后我告诉你，人啊，真的有些时候，
1: 万钧
0: 一个人的身体，他就好比一个手机的一个电量，

0: 怎么了？
1: 啊，手机电量100%的时候呢，嗯，我告诉你，我能环游世界。
0: 精神状态不得了啊！
1: 对，这个我的一个手机电量低于20%的时候，我就原地瘫痪。嗯，
0: 妈的爹嘛，这个重重叠嘛，
1: 啊，连下床喝口水呀，我都觉得是长途跋涉了，啊，电量就是我的行动开关，
0: 是吧？啊，那太好了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还有这个标奖啊。
1: 好，来来来，回复一下，啊，
0: 对，一束花说喜欢说实话的直播啊，官方的这个数据讲是真话的不多，
1: 都是一股清流，对，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投流，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没有钱投流。
0: 我们不需要，不需要，没有，不需要，不需要。
1: 好嘞啊，好，来，有请苏兄继续为大家带出《爱如潮水》，同时要邀请所有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前面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唱，要求不高，小赞赞点起来。特别感谢啊，我们的翟伯谦说天天都听，大家也一起来唱好吗？
2: 既然爱了，何流眼泪？
1: 哇，迪克牛仔的摇滚版。

0: 居然还能记得词。我还怕我忘了。
1: 亲自出马吗？是呀，亲自出马。
0: 对，亲自扫码。
1: 哦，但是我们的声卡是在官号这边，抖音这边我们没有装声卡。
0: 请问什么马不会跑？待会我再告诉你啊。
1: 好，什么马不会跑？
0: 问大家。
1: 请问什么马不会跑？

0: 啊，
1: 太爽了，
0: 精彩的一首歌，摇滚版还是还可以的啊。好，那么稍后时间呢，哎呦，有人回答对了，那个，
1: 有人说太难听了，没关系，难听你就那个往北边听。

0: 是我们是带着大家一起嗨的啊，重要的是我们唱嗨了也挺好。
1: 对，
0: 哎，你看那个谁说了，刚刚我出的那个题目有人答对了
1: 啊。什么马不会跑啊？
0: 二维码。
1: 二维码不会跑。哦，是的，二维码也会跑的呀。
0: 早好啊，都跑你手机里了。
1: 0975说是 FM99 吗？
0: 9797
1: 不是99啊。
0: 是的。 OK， 好，马上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嗯哼，
0: 千万别走开啊。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OK， 来了，97悦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第一个呢，就是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即可以享9.6折的优惠；满398元呢，享受9.2折优惠；如果你消费满618元，直接享受8.8折优惠。而且呢，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期间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的这个订单金额呀，我们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啊，然后呢每个 ID 呢都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非常的多，包括折后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以及幸运大转盘优惠券啊，都在我们的商品区内是可以取用的，并且呢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过期作废。
1: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啊已经是不够用了，所以给肌肤带来一点正能量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居民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化妆水的10倍，吸收也可以很快，而且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一个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存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0: 太好了，那么这一款海蓝居民 精粹水150毫升装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啊，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价仅需要229。

0: 元，加上618的年终大促销啊，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了。最后得到手的这个价格是219元，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是蚂蚁链有溯源，品质有保障。
1: 对，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妥妥的是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味道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质地呢也是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脸啊，而且是阴天啊湿湿的天气也是没有负担的哦。
0: 没错，对了啊，所以呢两种肤质的版本呢适配不同肌肤的要求啊，滋润呢你就选这个干皮的，适合干皮的人用，锁水呢啊它这个感觉哎脸部呢也是顺滑的。如果你是清爽款呢，就适合什么油皮和混合皮，上脸呢它透气也不闷痘，也不分皮肤，那也不泛油。那么这款我们来看看售价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97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啊，各种福利领券198元，享受9.6折，你最终到手可能就是191.4块就可以拥有了。
1: 对，没错。好的，那么没有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或者是大象心选，都可以进到里面去购买哦。
0: 是的，
1: 好，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好了，继续商城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午间凑热闹》，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哈！我们的两个
0: 凑热闹来啊，
1: 两个官号在直播啊。我们一个官号，首先是大家如果是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抖音大家搜索阮家颖，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
0: 连环设计广告说老苏好久不见啊，哈哈，欢迎你，欢迎你，
1: 欢迎你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赞赞继续点起来，我们视频号的赞赞只有1415啊，我们每场直播大家给我们破个20000，抖音上的宝宝们也给我们破个20000，我在唱歌的时候大家就把赞赞连赞。好，接下来嘉颖给大家带出一首特别喜欢的，来自王菲的《梦中人》，送给你们。我要不要站起来啊？
0: 可以啊，没问题。
1: 我想站起来，但是我害怕这个话筒掉。
0: 哦，
1: 算了算了，还是别动了，
0: 那安全一点吧。
1: OK。
0: 你试试，你扶杆试试能不能拉起来，如果能拉起来就可以。你扶杆，对，你别扶那个头，
2: 别扶头。
1: 这样唱
0: 可以再起来。
1: 好了，就这样，我杵着唱，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呀呀，好了，谢谢。

平凡。来，我们九幺八云南交通台视频号的朋友，赞赞点起来好吗？还有我们抖音号上阮佳妍的朋友，我们赞赞飘起来，谢谢你们！小星星满屏让我看见，梦中人带给你们。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汪明荃是香港第一位横跨影视歌主持的全能艺人，影视剧里他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歌手生涯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潮，
12: 够潮
9: 够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8: 来啦，欢迎各位午间凑热闹，我们继续回到现场，为你带来直播的 FM 97云南音乐广播以及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还有抖音号阮佳颖，为大家带来同步直播，
14: 欢迎大家进来看我们啊！然后有梦就去追，说这个是哪个美女啊，之前听广播听的很多，这是文文，以前叫文文，现在叫软软啊。嗯，然后我和老苏是原来在昆明台，最早在昆明台就搭档了，后来来了与省台，来了省台啊。然后老林说支持云南广播电视台，谢谢你老林，谢谢你。
8: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又到我们共同回味经典歌声的时间了啊。
14: 嗯，其实我们开这档就是老歌大家一起唱，就是希望收音机前的你或者视频抖音之前的你都能跟我们一起来回顾70、80后爱听的老歌。为什么我们不唱新歌呢？说实话现在新歌真的没有老歌好听，对不对？
8: 肯定是不会。
14: 嗯哼。好，接下来有请苏兄来给我们唱一个新不了情，这首歌曲主唱是万芳，翻唱是萧敬腾。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

0: 感觉好难唱了。
1: 对对对，非常难唱这首歌，特别如果要再给你配二声部的话，在完全不被你干扰的情况下，我还要找准调，那更难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了啊！经典歌，视频号有点卡吗？是吗？我觉得还好吧，
1: 对，还好。你如果觉得视频号卡的话，你就出去再进来哈。
0: 对，然后再刷一下就好了。嗯，有的时候就信号可能刚好切换的时候啊。
1: 对，没错，没错。
0: 把经典的歌声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午间凑热闹了啊！
1: 对，接下来时间我和苏兄是不是要继续聊聊天啦？
0: 嗯，是的。嗯，我来看一下啊。
1: 在桌面上，
0: 对对对
1: ，OK OK 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全国的这个趣事奇搜哈，嗯，
0: 对啊，
1: 好，对的对的，这两条趣味我们来关注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个事情啊，非常的搞笑，就是哎，小偷啊，他自投罗网了。大家都知道，小偷就像这个老鼠啊，他偷着走，对不对？一不小心过街都要被喊打的。但是呢，山东一家手机店最近啊被偷了，
0: 手机被偷还是手机店被偷了？
1: 手机店被偷了，手机店里的手机被偷了啊！这个民警上门，对，民警上门就排查。

0: 来着啊。然后结果呢，奇葩的上演了一幕，小偷家门口装了监控，
1: 哎呦，
0: 看到民警在门口走访，误以为是陌生踩点儿，竟然主动跑到派出所报警求助，全程是丝滑落网。网友就调侃说了，年度最敬业的自首选手，偷东西全凭胆子，落网全凭智商啊。
1: 是啊，这完全真的是上演了一个真实版的老王卖瓜，
0: 对，
1: 自卖自夸
0: 啊。
1: 然后呢，自己也被抓。
0: 是的，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还要唱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们你还唱得痛吗？哇，苏兄今天的状态太好了。
1: 就是经典老歌，这首歌你也会的，你也可以唱二声部，或者我来唱二声部也 OK。
0: 再回首啊，姜育恒的哦，苏兄今天来一首接一首啊，苏兄状态太好了，今天唱这么多歌太棒了，
1: 开的了。
0: 有人说游泳圈出来了，坐着能不出来吗？要求别太高啊。

0: 掌声给我们苏兄来点。苏兄今天的这个表现太好了，给大家连唱这么多首歌啊！风说之前听得见声音，现在见到人了，真好。见到真人没有让你失望吧？没有这么丑吧？
1: 主要之前那个你也唱得多嘛，所以今天我也来多唱啊。
0: 其实我们两个算是电台里面长得还酷一还柴火的那种。陕西台的同行来报道了，欢迎你。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除了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8: OK， 来了，九七月商城带你玩转618活动。第一个呢，就是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即可以享9.6折的优惠；满398元呢，享受9.2折优惠；如果你消费满618元，直接享受8.8折优惠。而且呢，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期间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的这个订单金额呀，我们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啊，然后呢每个 ID 呢都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非常的多，包括折后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以及幸运大转盘优惠券啊，都在我们的商品区内是可以取用的，并且呢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过期作废。
19: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啊已经是不够用了，所以给肌肤带来一点正能量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品化妆水的10倍，吸收也可以很快，而且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一个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存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18: 啊，太好了。那么这一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啊，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价仅需要229元。

0: 哎，加上618的年终大促销啊，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了。最后得到手的这个价格是219元，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是蚂蚁链有溯源，品质有保障。
1: 对，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妥妥的是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味道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质地呢也是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脸啊，而且是阴天啊湿湿的天气也是没有负担的哦。
0: 没错，对了啊，所以呢两种肤质的版本呢适配不同肌肤的要求啊，滋润呢你就选这个干皮的，适合干皮的人用，锁水呢啊它这个感觉哎脸部呢也是顺滑的。如果你是清爽款呢，就适合什么油皮和混合皮，上脸呢它透气也不闷痘，也不分皮肤，那也不泛油。那么这款我们来看看售价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啊，各种福利领券198元，享受9.6折，你最终到手可能就是191.4元就可以拥有了。
1: 对，没错。好的，那么没有购买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大象心选，都可以进到里面去购买哦。
0: 是的，
1: 好，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是特别的一个日子，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联手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式开始了。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3: 杨老，这次的体验活动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高品质的三七。您自己啊，还亲自跑到文山，到平坝县13个村委会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帮着大家把关，真的是特别的辛苦。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期盼已久的一次活动。你看，我们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还能有一个特别好的疗效。
4: 确实，因为很多事情啊，需要呢亲力亲为，不走出去呢，纸上谈兵是害人害己的。溜达溜达散散心啊，也挺好的，没什么辛苦的。其实呀，大家呢，首先我们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努力，目的都是什么呢？首先能让大家呢看得起病，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希望给大家呢带去。

0: 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疗效、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三七啊，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三七呢一定要比市面上的所有的你买过的三七呢要好很多啊，因为同仁堂呢研发一款产品最少需要是一年的时间，这个100%是同仁堂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呢把好关了。那也是呢同仁堂当中呢这种三七粉是最好的，这个我不是呢帮着同仁堂做广告，人家也不需要我来宣传，
1: 嗯，
0: 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谁都能够做到的。
1: 嗯，
0: 我只是希望呢能给大家呢带来身体上的健康，大家而且还能够用得起它。前两天报名的人很多，很多地区呢也基本上是报不上名啊、因为报名各个地区呢我们给的活动名额指标是不一样的，有的地区指标很少，然后呢参与人很多，这就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一个情况了。那今天活动是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在收音机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嗯嗯嗯，
0: 那一大盒北京同仁堂药用三七粉是15个头到20个头五年生的，还有就是精细度，前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这个问题了，也是给大家呢做到了1800目，其中呢里面包括了6盒，一共是90袋的独立包装，这样呢既能够锁住药效又不容易污染，
1: 嗯，
0: 够大家服用90天的一个用量。这次呢是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跟大家随便买的那个散装的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用三七粉的人群是非常庞大的，很多人呢自己都买过，那同仁堂呢将给到大家呢是首个达到药用级别的超细三七微粉。
1: 杨老，这次啊，就是同仁堂这个三七粉的包装上，我们看有国家批号，有执行标准，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这个编号2016-0274啊，这个大家能自己查询。这个三七粉呢，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可以说这个价钱是很高的。
0: 对。三七粉当中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总皂苷呢，能够溶解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分解红细胞和血小板，让它呢降低这种聚集性，让红细胞呢变得年轻，让促进呢血液当中的高密度脂蛋白的成倍的增加，跟这个血毒呢发生中和，还能够软化血管，使这种洁净的血液呢能够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还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修复基因的缺陷，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稳，防止呢药物对肝肾的损害，延缓衰老，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那要起到呢药用的效果以后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血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听众朋友当中啊，我们都上岁数了，年纪都大了，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呢就会增加，就会引起动脉硬化，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啊，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我们通过药用三七当中的总皂苷的清血的作用，就可以把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呢清理掉了，溶成呢液体状的物质，
1: 嗯，
0: 就好比给血管呢洗了一个澡。但是呢皂苷浓度不够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的很多疾病呢跟我们的血管血液呢息息相关，特别是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很多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的并发症，都跟我们的血液质量呢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我们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能够起到一个清血的作用，同时啊配合黄氏膏方，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因此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今天呢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了，能申请的赶紧打电话申请，机会不是很多。因为这次呢北京同仁堂药用级的三七微粉呢是同仁堂以前没卖过的，1890块钱，大家呢平时连4瓶黄氏膏方都买不下来了。
1: 对，黄氏膏方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能够快速的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达到深层净血。那今天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我们只要1890元，其中包含1990元的黄氏膏方4盒，

0: 1180元的北京同仁堂三七粉一份儿。我们全国唯一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全线开通。
1: 对，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报名的打报名电话了。新朋友大家呢可以先订一套，老朋友呢我们最多让订两套。
0: 嗯，
1: 这次呢我们跟北京同仁堂合作呢，双方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实惠上我保证给到大家呢是最大的，品质方面我们给大家呢做担保。因为呢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它不是简单的文山的有机三七装袋就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目前国内呢能够把这种三七粉粉碎到1800目呢是最顶级的了，其他的其实都是胡乱宣传的。同仁堂它中间呢有很多技术的，我们通过高效提纯能让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超细三七粉有效成分呢溶出率和普通三七粉相比呢它提高了59.7%，是目前技术含量呢较高的三七天然的制品。我到文山平坝县13个村子里呀，那里面的老人普遍高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呢微乎其微，很多人小的时候呢就喝点三七。我去了一趟啊，大家了解到黄氏膏方有将近700个人要用黄氏膏方，因为那里人以前不知道啊。当我问到同仁堂的三七在文山怎么样的时候呢，大家纷纷竖大拇指。
0: 嗯，
1: 因为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呢，这个三七呢不用讲了，大家呢视若珍宝。我说呢，大家看看同仁堂研发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怎么样的时候呢，大家拿到手上那种呢开心淳朴的笑容啊，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他们笑，我自己呢都会跟着开心。
0: 嗯，
1: 我其实有的时候呢很羡慕他们活得不累，身心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好。每个人的活法都是不一样的，三七让他们吃喝不愁，生活呢过成了小康生活，也成为了健康人。
0: 嗯，
1: 人没事的时候呢多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也挺好的。我也需要呢多学多看，多给大家呢找一些好的方法。现在很多大的药企愿意和我们合作，如果倒退10年，咱们主动找人家，可能同仁堂都不理咱们。
0: 嗯，
1: 那面对很多困难呢，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了，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呀。
0: 对，其实真的养老为了我们的患者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太多，消除了我们患者困扰多年的痛苦啊，为大家解决病痛，为了大家养老也是放弃了很多，你像出国工作进修这样的机会养老都放弃了，他选择了在国内啊为我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服务，真的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 其实呢没什么，我很感谢患者的认可。你们说呢，家住锦州有这么样一位老人有严重的心肌梗死，
0: 嗯，
1: 这次全家人都参加这个活动，10多年来呢不论患什么病都找我，他说忘不了第一次看我门诊的时候呢得到的帮助。因为当年呢老人看完病以后呢遇到暴雨没地方走了，于是呢我就给他安排了晚餐。
0: 嗯，
1: 这个老人家呢当时兜里就揣着儿子一个电话号，然后呢帮他联系上了他的家人以后呢，老人临走的时候呢是千恩万谢。他的儿子掏出红包，当时这个红包啊我是不能要的啊，要给我塞红包。其实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呢是举手之劳，很是平常，可是病人呢一直记在心中10余年。
0: 嗯，
1: 那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很多人你对他的一个好他能感激你一辈子啊，所以说呢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事情。报名前3天呢，同仁堂的粉丝呀想要参与的有将近2万人，就是光是同仁堂的这些啊非常认可同仁堂这些老同志呢报名的就2万多人。
0: 嗯，
1: 这次呢新患者呢想参与的最多的一次，因为没有这次活动呢黄氏膏方呢大家也是要买的，1180元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呢谁都想要的，很多地区呢想买买不到的。你像文山呢，大家呢听不到我的节目，能抢到的大家就便宜了，抢不到的也没办法。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地区呢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就是因为呢大家的血液出了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血液里的垃圾毒素太多了，这些垃圾毒素有的会堵住血管，有的会导致血液粘稠运行不畅，从而呢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0: 什么三高症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些病都来了。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啊，首先应该呢清血，然后养血，这两个步骤结合在一起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清血就是把血液当中的，包括呢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呢，给它清理出去了。比如说一些脂质斑块、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尿酸等等这些，普通的三七粉那是无法做到的。我们要的是三七总皂苷浓度达到药用级别的这种三七粉，就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呢送给大家这种三七粉。因为你平常买的，无论是药店买的还是市场上超市里买的这个三七粉的话呢，它不是药用的，它是食用的，它浓度就不够。三七总皂苷的浓度不够，浓度不够就溶解不了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就像打仗火力不够，你就像用小铁锹的挖山洞、挖隧道，根本就挖不动啊。我们要用大型的开山设备、钻头啊、正规的施工单位啊，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的血管也一样，需要专业的工具来疏通，既不能损伤我们的血液血管，还要把垃圾清理掉了，这是最难的。同仁堂也是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最后呢才选出来这种呢三七总皂苷达到呢16.5%这个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真正的通过这个做实验以后呢，才发现这种三七粉才真正能够清洁血液、净化血液。国外很多国家呢用高价来谈，也导致三七的价格呢在上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需求量也在逐年的增加。效果大家呢不用想的太多，因为呢已经是成千上万人认证过的了。很多人只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好了，是三七的什么成分在发挥药效。
1: 对，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要再次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我们只需要1890元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还有同仁堂药用级别的三七粉1份，6盒90袋，非常给力的这种优惠政策哈，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杨老，我们这次也是特别关注血管血液的健康哈。
0: 对，黄氏膏方在治病的方面呢，它治病的范围非常的宽泛，但是我们这次比较关注的是心脑梗塞，因为心脑梗塞这一类疾病的话呢很凶险。比如说我们比较轻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你血管里面有点轻度的硬化了，你其实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个病发展起来了以后，一旦发病呢是非常凶险的。我们用的三七总皂苷呢，它有一种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呢很专一，穿透性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对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包括呢对血液当中的这种垃圾物质，能够起到一个化解和消融和吞噬的作用。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之后呢，就能使这些有害的物质包括斑块在内呢就能够消失于无形当中。一提到斑块这件事情啊，老李夫妇呢是最感同身受的，山东枣庄人。49岁了，突然之间在夜间的时候呢出现了胸部的不适，同时呢重要的是头晕迷糊的非常的厉害。躺在那儿都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感觉。赶紧的上医院，一上医院确诊为什么脑血栓。夫妻两人呢非常的焦虑，因为呢他身体平常的是比较不错的，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还是呢工作岗位上的骨干，但是呢他经常的加班，连续呢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那是常事儿。结果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老李这个查出来颈动脉呢直径呢已经狭窄率超过50%了，也就是说他颈动脉呢有一侧的颈动脉已经堵了一半了。从这一年开始呢，原本身强体健的老李呀，这个身体就一路滑坡，甚至于呢连基本的站立和走路呢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身体呢不如过去了，就出现了动不动的腿发软呐、脚踩棉花呀、手没劲儿呀这些症状。然后呢又上医院拍片子，一拍呢左侧颈动脉有斑块，西药吃了3个月没有用，斑块不往下走，这种状态呢持续了好多年，溶栓的药呢吃的就已经记不清楚吃多少了。中药也有，西药也有，

0: 雪山斑块最厉害的时候呢，有一个数字呢，家里人甚至都不敢告诉这位叫李德平的患者。
1: 是吗？什么数字？
0: 当时他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有一侧已经堵到了90%了。
1: 天哪，那就差一点就堵死了。
0: 哎，一侧颈动脉呢，将将就要堵死了。
1: 哦。
0: 他这个患者当时的表现就是一天净想打盹，想睡觉，爱人在他面前也不多说话，说多了他就发脾气，也烦。困扰他们夫妇两人的以后啊，除了这个老李呢得了病以后性情大变，就经常生气着急，还有就是是否接受这种支架手术治疗。
1: 嗯，
0: 他希望呢尽早的治疗，可是你有两次马上要做手术了，因为妻子拒绝签字而告终。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老李颈动脉的狭窄率呢已经达到了95%了，不想手术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那个时候呢自己不愿意做手术，后来呢找到我来看病，我们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啊，他的头眩晕呢就像喝醉酒一样，说话呢也有点思路不清晰，心情烦躁，手脚心热。我看他之前呢都是常规用药，我们后来重点的给他用黄氏膏方，虽然说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非常的贵，但是没办法，我说你用了三七总皂苷含量在15%以上的这个药用三七粉以后，你跟黄氏膏方结合在一起，对这种病症的治疗作用呢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一个效果。他也认可了，因为他马上要面临的做支架或者说得脑梗的这种境地了。结果治疗以后呢，他的血压像整个斑块的检查狭窄率呢一下到了51%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病人的情况呢也很好，精神呢，语言呢，头脑呢都很清醒。哎，他很快就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这个病例呢我记得比较深刻，效果非常的显著。现在老李呢每天还坚持服药之中啊，还在用药，但是呢老两口那颗呢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来了。
1: 嗯嗯，
0: 这次呢老两口也商量好了，定了4方，一人定了2方。你看在北京呢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求医，对于这样的场景啊，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呢都能够尽早的发现自己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隐患，没病要提早的预防，降血脂、抗血栓，做到呢一清血管垃圾，二养血管质量，达到一个净血的目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听节目时间很久这些患者朋友啊，想要治疗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别到最后呢病倒了你过来找我，可能那个时候呢就完了。
1: 对，
0: 那子弹凡有一丁点想法说想试一试黄氏膏方的患者，这次疗效体验活动呢就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多了都不让申请，就这一个套装用下来，比你原来呢吃药中药西药猛药藏药治3年治5年效果都认可了都好，认可了以后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专供药用级别的三七粉1份、90袋。杨老，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这样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

0: 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是杨老吗？
2: 我是杨浩啊。
3: 哎呀，跟您通话太荣幸了。
2: 别客气。
3: 我听您广播好几个月了，您讲的真好啊，您这个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呢、啊、您的知识很渊博呀。
2: 老听众了。
3: 啊，对。
2: 哎，每天讲课当中那些内容都能够听明白吧？
3: 听明白了。我是您的一那啥，提前我都打开收音机，我是必听啊，每天干什么都得听了，得听这个节目。
2: 啊，我们希望能够通俗易懂的把一些寓意文化中医文化的知识给大家讲明白了。
3: 您的啊，这个知识渊博呀，而且这个语速非常快，脑子反应快啊，您那个身体很健康，我一听您这咋了。真的。
2: 过奖了。用着药的患者还是这个没有用药呢？
3: 用药了，我这个将近吃了四瓶了。
2: 嗯，
3: 感觉挺好的。
2: 嗯，
3: 我原来是颈椎有几十年了，就是脖子僵硬，这个关节有点发凉，手摸着凉，头一断扭头咯吱咯吱响，就这样。
2: 嗯嗯，
3: 还有前列腺增生，
2: 嗯，
3: 夜尿频多，
2: 嗯，
3: 还有血糖比正常值高点，
2: 嗯，
3: 都是我们那个每年体检一次啊查出来的。
2: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8岁。
2: 这也是没主要是常见的老年同志的一些常见病症，没什么大毛病。
3: 对，
2: 现在用下来以后，那个哪些方面开始有变化了？
3: 变化就是一开始就是睡觉睡得香，吃饭香。
2: 嗯。
3: 觉着浑身有劲儿。
2: 嗯。
3: 另外，这个吃了药一个月以后啊，我去检查了一下，这个血糖呢，原来是8.78，这次吃完药以后一个多月呢是6.25，
2: 非常好。
3: 胆固醇呢，去年检查是5.7，前几天也测了是5.26。
2: 啊，胆固醇也几乎是接近正常了。
3: 啊，都接近正常了，我很高兴啊，得感谢您呐、啊，这么好的药啊。我跟您说呀，我这个药可没少吃，保健品什么的。原来我就爱好中医，
2: 哎、
3: 我最爱听老中医讲座，您知道吗？
2: 啊，
3: 我原来吃过中药、西药这些方面，我也调过，都效果都不太明显，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这次就说听了您的讲座，然后相信您，我又买这个膏方，这回一吃啊。真是不能看广告，得看疗效。我自己亲身体验了，亲身体验了，这个药是真好。
2: 这个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各种各样的宣传，老师讲课又非常的多。
3: 是。
2: 有的时候呢，
3: 是
2: 就是一念之间那个选择嘛，选择对了，觉得这老师跟我也相投，哎呦，我就爱听他这课。产品也对，也对头的话，我们辨清楚症候了，这病呢说好也就好了。你这个跟民间的中药方的不一样，它源于中医文化，但是高于中医文化，它确实能把一些民间中药调不过来一些大病重病的能够治得更好了。
3: 咱寓意文化您传承人呐、啊、您的功德无量啊，咋话您这是悬壶济世。

0: 赶上好时代了，要不然都没有这个条件的。嗯，
1: 听着您讲座呀，我这觉着您真是啊，这么德高望重。
0: 哎呦，过奖了，那尽量吧，我们希望
1: 的
0: 尽量的把这个东西。
1: 哎，我说的这都是法子内。

0: 到把他们从黑暗带领出来的光吗？好了，今天关于麝香的故事啊，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麻烦一下您，帮我看看这个眼睛。
0: 好，谈不上麻烦啊。如果说呀，您也有别的病啊，我还真给您帮不了。但是说，如果是眼睛的问题呀，找我就找对了，我会尽我的能力去帮助您的。您说一说吧。
6: 好嘞，好嘞。尹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呢，今年88岁了。
0: 哦，
6: 他这个

0: 眼睛哈，原来哈就不太好，但是呢，就是用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还有天灵顶上珠，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我爸之前哈身体哈哪儿哪儿都挺好，就是这个眼睛不行，有这个白内障，也动过手术。这后来呢，他又复发了，眼底呢也坏了，眼睛中间呢他就看不见，都是那种灰黑色的。只能从背影周围边上看东西才行。
1: 那他这个是属于黄斑病变了啊，老人家。
0: 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嘛。你看我爸他自己哈，他也说不清楚。我呢和我爸一起住，我就照顾着他嘛。吃饭的时候啊，我都是把菜啊给他放在碗里，跟饭哈放在一起，就让他拌着吃。要不然他就根本都看不清楚菜，用筷子呢也夹不了。
1: 首先一点啊，您的老父亲有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呀，我觉得是他的幸运。到了这个年龄了，如果说视力不好，老父亲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身边如果没有一个孝顺的晚辈来照应的话，老人家是非常非常无助和可怜的。您能这样孝敬老人呢，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积累福德。
0: 就是你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从去年开始，我爸就用了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
2: 牛蒡25味丸
0: 和天灵顶上珠，这用了四个疗程哈。后来我爸这个很多事情哈，他自己都能做了。现在吃饭啊，他自己都能夹菜吃了，而且一个脸呀、刷个牙呀，自己也能行。有时候哈，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陪他出去，去广场呀、公园呀转一转。我爸可是每天都非常高兴。
1: 那就好啊。通过四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治疗，一般呢，这个危重的眼病患者是都可以康复的。因为服用之后呢，方中的再加羚羊角还有仙灵顶上珠，它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中内含20多味的名贵的中草药，你包括动物药，它们共同能够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干眼通道被打通之后，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迅速的上达到目系，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那么这些个细胞它发挥出正常的免疫修复的功能，人的视力自然而然也就回来了。而且康复之后呢，往往是不太会反复的。那您老父亲现在还在用药吗？
0: 我父亲现在这个药哈已经都停药了，但是这个眼睛现在也挺好的了。
1: 那就好。如果没有反复的话呢，说明说治的还是挺好的，挺踏实的啊。那老父亲的眼睛明亮了，对你们来讲啊，也会大大的减轻很大的一个负担。
0: 对对对，就是的。
1: 嗯。
0: 最近咋，我就感觉我自己的眼神哈也不太好了，咋？
1: 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2岁了。
1: 眼睛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详细的跟我说说。
0: 就是我最近感觉哈，这个眼睛呢看东西感觉有那个大雾一样，我以为就是人老了就是个老花眼，也没往心里去。但是这个最近这一个月哈，我就感觉越来越厉害了，看东西也看不清了，看东西还变形还有重影了，感觉墙啊总是要倒似的，门框子啊也是歪的。这不是我爸这个眼睛现在都好了，也不吃药了。不过他每天哈到点哈他就听你的这个节目，我就是跟着他一起听。前几天我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都问了一下，我就问一下看我这是不是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可费劲了都。
1: 您这个情况是典型的雾视重影，是白内障发生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0: 对对对，当时场外老师建议我去医院不是做检查吗，结果呢真是个白内障。当时医院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些药，我也没有拿，我就想着我爸不是年龄这么大了，眼睛都这么严重，都是你给看好了。我也想用一下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牛蒡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
1: 您的白内障啊，用猛药治眼奇方牛蒡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啊是很轻松就能解决掉的，但是咱们现在呢药非常的紧缺，就是因为方中的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你像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呢您只能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当地啊有没有，如果说没有药了，那就先报名预定上，

0: 到了呀，第一时间呢，咱们就赶紧用上。
1: 好好好，行，那我马上打这个厂外电话，谢谢了啊，尹老师，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谢谢您啊，您没让我多花钱呢，也没让我走弯路啊，这眼睛也是少受罪了。
0: 嗯，
4: 用了您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把我的眼病治好了。
0: 嗯，
4: 我当时刚开始用的时候心里啊还真没有底儿啊，可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这眼睛真的没事了。今天就想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啊，我呢一直跟大家讲啊，我就是一个眼科的大夫，大家呢有眼病找到我让我治疗，不就是我作为医生应该尽的责任吗？说明大家伙对我信任呢，我得感谢大家对于我的这个信任啊。您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讲一讲。
4: 我3年前查出的白内障，开始的时候眼前总是感觉呀，就像那个窗户玻璃吧，有脏东西一样那样，不透亮。
0: 嗯。
4: 后来就特别怕强光，怕刺眼睛，这眼睛吧总流泪，眼睛啥也看不见。后来吧，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白内障。
0: 查出来就好，咱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嘛，就是治疗起来我们也不费劲呢。
4: 是啊，就是我问大夫哈，怎么治哈，大夫告诉我不用管，滴点这眼药水就行，你自己观察视力啊，定期复查，如果真是严重了看不见东西了，成熟期到了不可以直接手术。我这一听就这方法呀，我受不了啊，什么也做不了，等着严重的。
0: 这个我们就等于说在医学上它是属于一个消极等待。为什么医生给您这个建议啊？因为现在眼科治疗有一个通病，因为白内障手术做过之后它就是一个终极治疗，其实这个是大错特错的。白内障术后是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更早。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手术相当于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积极的方法进行自我有效的一个治疗。
4: 是，后来我就有病友就介绍你，没得这眼病的时候啊真不知道，得了眼病了才发现，这身边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很多都失明了，哪有看眼病的好大夫啊。以前的眼睛就好的时候吧，也没觉得身边得眼病的人呢那么多，自己得了眼病之后啊，这才发现周围那么多的这眼病患者。
0: 过去没有眼病，您不去会注意这些的。一旦有了眼病呢，您想着法儿的打听怎么能治好，所以您接触的人群就完全不一样了。眼病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高发的，尤其是白内障，75岁以上的几乎要达到100%了，50岁以上的会达到60%。人群那是相当之多的呀。
4: 是啊，知名的人也很多，真的很痛苦啊。当时我就觉得这病必须得早点治，千万不能等啊。后来我也挺幸运的，遇到了一个病友哈，介绍您了。说您呐，人特别好啊，医术也特别高。他原来对眼病也挺重的，有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也萎缩了。后来通过尹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好了，他又能正常生活了。他好了以后就介绍了很多患者用你的药啊。
0: 是，很多患者用了咱们的药以后啊，病好了，就把咱们的药呢推荐给其他的患者。 让更多的患者啊也都受益了。
4: 是，我们好多眼病的患者通过尹老师的帮助啊，人都治好了。您的药啊特别好哦，大家口碑宣传呢、啊。如果不是因为有病友介绍啊，我就没有机会用上尹老师的药啊。
0: 所以咱们这就是说种善缘得善果嘛，就必定是我们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必定呢这个缘分也会让您呢把这个眼病治好，不至于呢让您走到失明的那个地步。
4: 对，是这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现在眼前一点雾啊也都没有了，眼睛啊不怕强光了，看哪都正常了，我也看清楚了。我视力从 0.5 现在都恢复到 0.9 了，去医院检查说晶体呢透亮了，没有混浊了，我也不用担心眼睛手术了。以前我眼睛经常这个干痒啊难受，尤其是早晨醒来以后、这眼睛啊又发涩又发胀啊，还有就是眼睛总是疲惫啊，眼里的红血丝啊、还挺重的，我就总那个揉眼睛。医院的大夫说，他说我这是结膜炎，这个结膜炎也没少用药，这一点好果嘛都没有。可没想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不但这白内障好了，结膜炎也好了哈。
0: 这个结膜炎比起白内障啊，它等于就是个小眼病了。任何眼病的发生呢，都是眼内的组织细胞由于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它们形成了损伤。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中内含的20多味名贵的中草药共同生成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上达目系，去激活呢眼内受损的组织的细胞，这些细胞发挥正常的免疫修复功能，人的视力啊也就回来了。
4: 是啊，这现在挺好啊，啥药都不用了，你可真是咱老百姓的好大夫啊，您真是大好人呐。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您过奖了。实事求是的给咱们眼病患者呀看眼病，诊断眼病，给方法。如果说大家伙儿啊因此受益了，那这就是说明我呢没辜负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好了，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
4: 行，尹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我就是来谢谢你的啊。
0: 不客气，希望您以后的生活呢能够健康快乐。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老师再见。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我可是老朋友啊，我的眼病啊已经好了2年了，但是现在

0: 每天哈、啊，我跟您说，我还是坚持听您的广播，已经成了习惯了。只要一听到您的声音，你就感觉哎特别的温暖，心里头有那种就像一个太阳那种感觉一样，
1: 是吧？
0: 是，
1: 就是感觉心里边有亮堂了。谢谢您对我的认可。那今天打电话，尹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什么呀？
0: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眼睛啊，要不是以前遇到您，肯定就瞎了。
1: 嗯，这就是一份善缘呢。
0: 对，
1: 说明您命里边本身他就不应该失明啊、
0: 嗯。
1: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当时那眼睛挺急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在我们这边吧已经做了手术，做了两次，可是这眼压吧、
1: 嗯、
0: 还是高，虽然不是就是每天都高啊，但总感觉不舒服。你看一两个月总是会高那么一两次。每只哈、啊，就是怎么说，他就眼压一高的时候，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的特别快了、
1: 嗯，
0: 眼前的视野就越来越窄。我当时就怕什么，你大黑门要特别给我关上了，整个眼睛都黑了，
1: 嗯、
0: 那我不就瞎了吗？这真就彻底看不见，那以后可怎么办呀？怎么活呀？就那种感觉。
1: 青光眼最大的危害啊，就是最终呢会导致视神经萎缩，直至坏死。视神经呢是连接我们大脑和眼睛的通道，它起的作用就是传导光冲动。什么是光冲动啊？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啊，光线呢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
0: 哦，
1: 这束光束呢会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会把这束光束形成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大脑的记忆识别库，我们就知道啊，看到的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是山还是水，哎，这就是形成了视觉。如果呢，您产生了青光眼，高眼压压迫了视神经，导致视神经细胞啊逐步萎缩的时候，首先呢，它会影响您的视野。那么您看东西首先会缺边少角，有的人呢是内外眼角啊开始出现黑影，随着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这个黑影啊就越来越大，我们的视野范围呢越来越小。
0: 是
1: 你刚才说的很形象啊，不得眼病的人呢是比喻不出来的，就像黑大门一样，那么大门呢越来越大，门缝啊越来越小，最后啊这两扇大门都关上了，我们看东西也就看不见了。
0: 对，
1: 而且一旦要是达到那个程度，也就没有回天之力了，包括我也一样。
0: 嗯，
1: 你说严老师啊，因为青光眼失明了，你给我看一看吧，挽救一下我的视力，哪怕挽救一点也可以啊，就到那个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说这种眼病是恶性致盲的眼病，而且得病之后会非常的痛苦。
0: 对，
1: 可见呢您当时也是没少遭罪呀。
0: 对对对，真是这样。尹老师你也说啊，我的眼病挺重的，让我必须得用上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配合上煎饼顶上中乌合安宫牛黄丸，才可以治好我这个眼病。但是当时你们这药又没有没有药，又缺药，就得让我等。可是那你说我的眼病太重了，根本就等不了啊。您呢就让我说先用上这个安宫牛黄丸。说实话啊，我当时那个心里头真的我还有点犹豫呢。我心想要找你治眼病，结果你让我用这个。我知道安宫牛黄丸是救急的啊。可是我这么一想，那你为什么你看那么多人他们都相信你找你啊。那肯定还是你看的都没有问题了，这么着我才把这个安宫牛黄丸给用上的。当时还真是有点犹豫呢。
1: 还是当时啊您不太了解安宫牛黄丸。最近呢我给大家讲了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物成分还有对眼病的帮助，它含有对眼病啊有帮助的很多的药物成分，比方说牛黄、麝香、珍珠、水牛角，它和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配合使用啊，就能够治疗顽固性的眼病，而且治得很快。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总是出现脱销的情况，
0: 是。

0: 里边原材料啊就是动物药，你像里边这赛迦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特别的珍贵，缺一味药我们都不可能开生产线。所以有的患者呀急着用药嘛，可是着急也用不上啊。
1: 是
0: 有了安宫牛黄丸之后呢，我会给患者呀挽回一些时间，争取了一些时间，当时呢能用上说明很幸运，但一定不能天天用。开始的时候我们半个月用一丸，之后呢一个月用一丸，这个频率就行。
1: 是是是，不仅是用上了，而且哈、啊、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哈、啊、还真的是见效挺快的。我记得也就是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哎，眼压就感觉就开始往下降低了，就这样。它是往下走的、
0: 嗯、
1: 眼球吧不胀了、
0: 嗯、
1: 就软下来了、
0: 嗯、
1: 当时那心里就特别高兴。后来有了这个蒙药健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个药要一起，这不给我寄过来了吗？我都结合着一起就开始用、
0: 嗯、
1: 这个视力真就提高的特别快了。用完以后啊、
0: 嗯、
1: 眼前这个视野是慢慢慢慢就开始越来越宽越来越宽，这样最后我这不用了三个疗程啊、
0: 嗯、
1: 我说我这个眼底的视神经啊萎缩一点都没有问题了，视野也完全开阔了、
0: 嗯，
1: 就是看东西真的就跟正常人已经一样了、
0: 嗯、
1: 特别开阔了啊。视力、
0: 嗯、
1: 你看以前吧、嗯、是 0.1， 治疗以后视力整整提高到了 0.7 了，现在我都跟您说、
0: 嗯、
1: 又达到 0.8 了，现在
0: 非常好。
1: 对，
0: 用美奥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再加上安宫牛黄丸治疗眼病，这个疗效是我特别放心的。
1: 嗯嗯，
0: 关键您当时的情况呢，可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吧？
1: 对对，
0: 就是同时用上，而且呢，还给您保留住了这个机会。
1: 嗯、
0: 您0.8这个视力，那可是相当不错的视力了。
1: 对对对，要不我说我现在这个生活各个方面哈，完全就像正常人一样了。现在
0: 是，那视野当中一点黑影也没有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1: 要不我说这次给云老师打电话就是讲什么，就是真的想感谢您啊。尽管我的病已经好了两年了，但是您的广播我一直还在听，真的就是一听嘛就觉得心里都特别舒服那种，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
0: 哦，是，谢谢。
1: 嗯，
0: 眼睛好了两年了，这中间有反复过吗？
1: 没有，没反复，一直都挺好，一次也没有反复过。
0: 啊，特别好特别好啊。
1: 嗯，
0: 那说明呢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呢带领药效把这个方子当中的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通过整体的一个治疗啊，让您的眼组织的功能呢真正的恢复过来了，病好了它也就不会反复了。
1: 是是是这样的，要不说真的谢谢林老师，您看您不光治好我眼病、
0: 嗯、
1: 真的我现在啊都不知道这个说什么感谢您的话好了，现在都
0: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好了、
1: 嗯、
0: 您健康快乐就好，现在您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三秒钟，
1: 秒钟。
0: 现在说到什么三秒钟，都觉得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啊。
1: 哦，为什么？
0: 没，你这个
1: 话筒
0: 拉了。
1: 这个支架应该上点油了。
0: 这个属于固定资产，坏了要赔的。
1: 赔也赔不起，咋整？
0: 你说代摊费用已经摊。

0: 完了，
1: 我就离远一点。
0: 现在用它是在挣钱，哎，折就已经折完了。
1: 所以这个角度，你看我会不会落枕？
0: 会呀，
1: 工
0: 伤，真的是，我双下巴都扭没了。对。
1: 哎，那你要感谢这个支架，
0: 但只有一边没，这完大小脸
1: 变成个歪脸。
0: 哎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七，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就节目一开始就是如此的火爆的两个人。哎，
0: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找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搭档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但凡这个旁边搭档有点什么大病的，然后呢就会影响到我。就是我又是属于那种特别受容易受影响，然后容易被种草的人。Oh. 我就怀疑我老了之后会去卖药买药。
1: 对，你会去买保健品。你会不会去抢鸡蛋呢？
0: 鸡蛋倒是不会，就占便宜的事儿我一般不会，但是谁告诉我说这个东西特别好，我可能会花很多的钱去干这个事情。就是谁要告诉我哪个东西好吃，我宁愿去上一次当我都会买来。
1: 对，我也会。
0: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这个搭档就蓝琪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一个恶习，就做指甲。然后就传染到，你看我今天新贴了指甲。
1: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会被搭档影响。以前我和娜娜搭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广告，
0: 他影响你还是你影响
1: 他？
0: 他
1: 影响我，因为他超能买，就是吃的，因为他要为他们家囤各种货，因为有小朋友，然后他就会分
0: 析。你又没有小朋友，
1: 就但是那个东西是
0: 婴儿辅食，你自己吃啊。
1: 倒也没有那么小，好吧，
0: 就那么爱吃，
1: 就全家人都可以吃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零食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饺子啊、馄饨啊什么，他会囤一些就是方便的早餐。
0: 那还好，
1: 他就
0: 我说他
1: 给你
0: 推荐了一堆卫生纸在家里囤，不老年人特别爱干的事儿。然后今天我就在想，天哪，我已经从贴指甲纸开始了，我会不会下个星期穿着小裙子来上班？
1: 那我要感叹我的影响力也太大。不是，你可以先从化妆开始。
0: 我今天买
1: 小裙子需要勇气吧？
0: 我今天买了眉笔。但是我还是挣扎了一下，我搜的是男士眉笔。
1: 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它上面有写 man。
0: For man， 有，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有带来吗？
0: 还在路上，还在寄的路上。
1: 好，下个星期拿来我看一下，女士可不可以用？
0: 太合人了。
1: 所以下次我要安利你的是男士的素颜霜，我真的有一款非常好用的素颜霜。
0: 我有，但是我没好意思涂，因为我觉得我涂过试过一次，我觉得太白了，一辈子那没那么白
1: 过。我安利给你的这款一定非常适合。
0: 是黑的。你是在整我吗？
1: 不是，
0: 我今天觉得我那么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只为你看，我觉得有点亏。你哪位呀？为什么我每天打扮那么漂亮还看你呀？
1: 我是蓝琪呀，
0: 一个已婚妇女。你也配？
1: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你甘之如饴。
0: 后来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这样了，要不我们开视频直播。
1: 不然对不起自己每天打扮的那么美丽。
0: 后来发现开视频直播其实也不需要打扮那么美丽，
1: 因为他用美颜，
0: 美颜拉到爆就好了呀。
1: 对 对，
0: 像我们春天中午的那个谁，哇，我不认识。
1: 赶快放歌吧，
0: 魔法猎人，施点小魔法
1: ，Magic。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我们的618的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呢，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7: 当然了，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那么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这个奖品呢是各种各样的折扣券，8折到6折的券都有，而且这个大转盘优惠券的福利专区这个商品呢，就是这些券就可以用啊。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当然第二天你还可以继续来抽。
6: 哎，对，因为你可以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吧。你甚至你就看你哪天抽到券最大，你就去买那个高货。比如说我们今天抽到券呢，我们就推荐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和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啦。
7: 对，
6: 那么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精华级别的补水海蓝之谜，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非常快。这款这个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70到2027年3月份以后，其实是足够用的啦。
7: 是，
6: 那我们的97悦商城呢，到手仅需22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大幅的促销，满198打9.6折，那么最终到手价格是219.84元。蚂蚁炼树源，品质有保障。
7: 这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了。当然了，还说到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两个可以搭配着来用啊。这个智颜面霜真的是胶原守护神啊，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它会把营养喂进你的基底啊，提升到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会有一个深层滋润加上抗老修护的双重功效。
6: 关键是它还非常的便宜啊，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是599元，我们97悦商城的到手价199元，再加上618的 活动呢，到手价191.04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但是有效期呢都是到2027年8月份之后的。
7: 嗯，是的，没错，咱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哈，这种羊毛真的不薅非常的亏。
6: 嗯，
7: 就是我觉得买护肤品啊，尤其是这种大牌，最划算的就是年终618的这个时候，
6: 是
7: 大家可以累积下单，因为现在咱们还有各种券，还有各种满减的这种活动、嗯、是吧，反正你加在一起买就很划算了。
6: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7: 嗯，是的，97月商城
6: 主播多言选，好物不贵。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热搜环节啊。我们今天来看到的，其实上个星期也说到了这个关于各种理财啊、黄金啊，然后呢这个降价呀、涨价、都是人们各种各样的起伏。
1: 对，
0: 我昨天看了一下，就是股市大涨，我的基金在大跌。我非常兴奋的说，哇，大家都
1: 在
0: 涨了，然后点进去一看，嗯，怎么昨天还亏了那么多，真的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玄学啊。
0: 对，那你呢？你的各种什么要兑换你的三金的那个东西也没有兑换？
1: 我没有做任何投资，啊，就是我向来
0: 是纯纯的花钱，是不是？
1: 我就是只出不进的那种，我真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笨人，就是让我做什么，
0: 但是只进不出是这个
1: 貔貅，
0: 你只出不进是咋回事？
1: 是会饿肚子吗？
0: 瘪了，我们来看一下。
1: 但是你不觉得只出不进的话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当这种上下浮动的时候，心脏会比较平稳一点。
0: 就是反正我也没得亏。
1: 对对，反正我也没得亏。
0: 那倒是也是一个放弃的心态。哎呀，我们来看一下金条客价从1200元跌到了970元，
1: 跌得还蛮狠的耶。
0: 是，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星期二说的那个，它是从最高点跟最低点比的，不是真实的那个价格？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你也是个标题党，点就是，
1: 就是我点进去发现新闻就是这么写的，因为它是这个山东济南，它那个黄金门店嘛，然后就是记者去走访，然后店员就告诉记者说，投资金条的客价已经是从最高时的超过1200跌到970，那我估计是跟那个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这样
0: 是
1: 这样做的话会比较抓人。
0: 因为星期二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是金饰，就是你的各种饰
1: 品，
0: 然后现在投资金，就是一家如果都在投资黄金，那就完蛋了。
1: 对，
0: 就先生是在投资金条，然后太太是在

0: 首饰
1: 首饰
0: 都在亏。
1: 泽星，你还好吗？
0: 他老婆好像也是买这些首饰的，
1: 是吧？
0: 对，天哪，
1: 天啊！
0: 我应该慰问他一下。
1: 什么
0: 这俩主人太不好了，真的是
1: 老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投资都是要放平一个心态。
1: 什么心
0: 态？那个心态就是你不要去有占便宜的心态，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真的是一定要卖到最高点，一定要在最低点去抄底，
1: 怎么可能？
0: 不可能，
1: 永远有永远有更低，
0: 对
1: 吧？
0: 人不要贪心，否则就会。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寓言故事叫金斧子银斧子，
1: 对，
0: 你还记得吧？
1: 记得，掉进去一个斧子，
0: 对啊，然后你就开始各种开始人的贪婪就出现，
1: 就展现。
0: 泽清，我没有说你啊，我只是把这首歌送给你。
1: 是嘉阳说的
0: ，这是薛之谦的新歌啊，也没有太新了，但是比较颠覆的，叫金斧子银斧子，来听听看。
2: 是金斧

叫的是警服还是营服？你爱的是真人还是假人？你惹的是警教还是营教？你转的是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这个字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且鲜为人知的是，来的造字过程不但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还和另外一个字发生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互换，这是汉语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的繁体字甲骨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

像一颗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杆，上面是左右的麦叶，下面是麦根。经文字形是一个有趣的字形，下面添加了一只脚，左边添加了表示行走的双人旁。

0: 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618来了，
5: 六幺八真的来了，
6: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1: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0: ？No， 很丝滑。
12: 嗨，我是嘉阳。
13: 嗨，我是蓝琪。

0: 那现在演唱会最火爆的，一票难求的，然后口碑还巨好的，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我旁边有一个就是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个老男人，全国各个城市追着去看五月天。我说为什么，他们同一个系列不都是那几首歌吗？
1: 所以他的青春是有什么遗憾吗？
0: 可能是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买单大概也买够了吧，就是什么遗憾值得你这样子。
1: 我觉得他青春一定是有遗憾，所以他才会追着去吧。
0: 但是你的青春的遗憾是在歌上吗？
1: 就是他可以用歌来映射他的内心，可能因为他实在是做不了什么了吧，所以他觉得他和他的那个，
0: 但是我
1: 是在那首歌里面，他的记忆在那几首歌。
0: 但如果那个演唱会没唱那首歌，岂不是说亏呀？
1: 那会不会是一首比较大众、比较普世的歌？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有点，我能够理解这种情怀，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个人已经缺乏这种仪式感，或者是这种浪漫情绪。我们台有一个主持人哦，我待会儿告诉你是谁，就是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佳阳哥，你这个收集的 CD 专辑特别多，你有没有五月天的这一张专辑？我说我有啊。他说怎么了？他说能不能给我？我说嗯，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张专辑整个全世界包括二手市场都已经找不到了。
1: 哇，那他真的很爱他们。
0: 我说你要他干啥？他说因为下个月是我老婆生日，他很喜欢五月天。
1: 哇，
0: 我说天哪，
1: 是泽星吗？
0: 不是，是王卡。不能只带着泽星一个人薅吧。
1: 王卡会干这么无脑的事情吗？
0: 你觉得无脑是不是？
1: 对， 我
0: 当时劝他，我说赶紧回家生二胎。
1: 我就觉得还蛮冒昧的。
0: 我说啊，你请一个前辈让一张 CD 给你，然后讨你的老婆欢心。我说
1: 那我算什么？
0: 我为什么要讨你老婆欢心呢？
1: 所以最后你也没给他。
0: 然后我一听说那张专辑是绝版的，我就没给。
1: 你说你既然都说了他全世界都绝版了，那我真的不可能给你，我自己要收藏。他除非你花高价。
0: 花高价我也不好意思卖啊，同
1: 时你就说一个天价他当然就买不了啊。
0: 那就这个人我口碑就烂坏了。就整个台里头就开始 也没好到哪里去。
1: 你还怕什么？
0: 我就怕我这个口碑坏了之后钱也没挣着。得不偿失，
1: 人到中年得不偿
0: 失。对，
1: 哎呦，但我觉得他倒是蛮有勇气，还蛮可爱的，那证明他真的是很爱他老婆。
0: 但是我虽然没给他这个唱片，但是我心里面默默的祝福了他白头偕老。
1: 你应该把这个祝福话说出来。
0: 我说赶紧回家生二胎挺好的。
1: 他可能要生三胎了吧。
0: 没完，二胎没生出来，
1: 没生出来。
0: 一查工资单憋回去了。
1: 还是买专辑来的实在一点。
0: 好，我们接下来说演唱会的事情。
1: 就是说到爱老婆爱老公这个话题，我觉得最近这对夫妻真的是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0: 他们之间是非常相互的
1: 欣赏，
0: 欣赏，对，然后给互相都打气，但彼此那么相爱，在旁人看来就觉得
1: 有点
0: 就是有点血气，
1: 太莫名了。就你们两个相爱就好，就是你们两个关起门来要怎么样相亲相爱，或者说欣赏对方都好。
0: 我看张杰是因为就是一直被诟病嘛，就各种人不管是开玩笑还是认真说，但是有点开不起玩笑的感觉。
1: 因为他最近是起诉了很多那个视频号，说他们恶意剪辑，因为把他演唱会上跳舞的视频和王嘉尔的视频剪在了一起。
0: 你知道谢娜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他跳出来是说了李荣浩还是啥，就艾特了李荣浩，然后哎，是李荣浩还是薛之谦我不记得了，然后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骂战。李荣浩他是说李荣浩在以前就说张杰唱歌土。他长篇大论在那个里面。然后最近因为他自己也开了一个谢娜哦，自己开了个演唱会，然后被全网举报。
1: 所以举报点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应该叫投诉，不能叫举报，因为他应该没有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实际上是觉得说他那个演唱会的质量太低了，
1: 就太水了，是吧？
0: 对。
1: 其实因为谢娜她也是有唱过歌的，因为她和阿牛还有一两首合唱，
0: 那个修音可能修到了一个技术新高度。
1: 对，但是一直其实你是听得出来，虽然是录音棚的水平，但是她还是依然很紧张，声音是抖的。然后就是说，咱们就说谢娜是主持人出身，但是她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她可能并不是特别擅长。
0: 但是人家那个时候都不是，都是要这样 全方位
1: 发展。
0: 你现在发现就那几年红的主持人哪个没有出过唱片？
1: 何炅
0: 出过吧，谢娜出过吧，
1: 对，
0: 李湘都出过，给我新鲜，你有听过这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其他的就不用说，柳岩出专辑，对吧、
1: 还有安虎。
0: 安虎已经现在已经全职音乐人了、那就节目都已经不怎么主持了，所以发现大家有没有哪个水平他都要搞一搞，
1: 搞一搞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做我们
0: 这玩票就好了嘛，
1: 是做我们这行其实也有很多是音乐专业出身的，比如说佳瑶同学，
0: 对啊，
1: 也是很专业的音乐人，
0: 哎，我是音乐人转行来当了 DJ,
1: DJ 对，其实我觉得玩一下票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自己真的要有那个水平才可以。你说如果佳瑶开一个演唱会或者他开一个粉丝见面会，你唱两首歌我觉得是 OK, 但像我这种水平我觉得唱两首就是娱乐一下大众一下就好，
0: 也是 OK 的，但是你不要卖票
1: 对，不要卖票
0: 对吧，卖票你就觉得说这个我干嘛花钱干这个事情，
1: 就见面会就好了、
0: 啊、
1: 所以最近他们两口子掉粉掉得很厉害，说张杰掉了65,000，谢娜掉了10,000
0: 啊，才10,000啊我今天看到那个丁太升去各种去说他的过程当中、就觉得他可能会继续往下掉，因为丁太升太毒了，
1: 对，他嘴真的太毒了
0: 但是我觉得无论毒不毒，可能从另外一方面就也发现了，就是张杰对他的宠爱是无条件的，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张杰的歌，哎呦泄气了，叫我是守护的光
1: 我的鸡皮疙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我们的618的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呢，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9: 当然了，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那么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这个奖品呢是各种各样的折扣券，8折到6折的券都有，而且这个大转盘优惠券的福利专区这个商品呢，就是这些券就可以用啊。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到了第二天你还可以继续来抽。
8: 哎，对，因为你可以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吧，你甚至你就看你哪天抽到券最大，你就去买那个高货。比如说我们今天抽到券呢，我们就推荐海蓝之谜的心碎水和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啦。
9: 对，
8: 那么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精华级别的补水海蓝之谜，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非常快。这款这个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70到2027年的3月份以后，其实是足够用的啦。
9: 是，
8: 那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到手仅需22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大幅的促销，满198打9.6折，那么最终到手价格是219.84元。蚂蚁炼树源，品质有保障。
9: 是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了。当然了，还说到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两个可以搭配着来用啊。这个智颜面霜真的是胶原守护神啊，它不止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它会把营养喂进你的基底啊，提升到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会有一个深层滋润加上抗老修护的双重功效。
8: 关键是它还非常的便宜啊，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是599元，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价199元，再加上618的活动呢，到手价191.04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但是有效期呢都是到2027年的8月份之后的。
9: 是的，没错，咱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哈，这种羊毛真的不薅非常的亏。就是我觉得买护肤品啊，尤其是这种大牌，最划算的就是年终618的这个时候，
8: 是
9: 大家可以累积下单，因为现在咱们还有各种券，还有各种满减的这种活动，是吧？反正你加在一起买就很划算了。
8: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9: 是的，97月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
0: 天哪，我们这个热搜啊，还没说完，人家都已经新一波的热搜都已经往上走了，真的是。
1: 快来说一说，
0: 我们这效率实在是太低。我们先来看的这个是，你想说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懂。
1: 看下面这个吧。
0: 我觉得你又不是个三 C 男，三 C 女为什么会发
1: 现？我单纯的觉得那个名字有点。
0: 我就说你是标题党。
1: 对呀、啊，
0: 太吓，所以你就是刷短视频的人。我不是。
1: 你也不是三 C 男。
0: 我是不算，那是华靖坤。
1: 就是各种同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然后就是
0: 然后听众说 Mash 那个
1: 啊，都是谁？所以哪天要把他们挨个请过来。
0: 那倒也是不必，
1: 就真人露一下。
0: 那倒是也不必。我上次请到是你买个房的汽车。我们这个部门是没有钱给你们的，
1: 这么现实。
0: 我上次遇到了我的前领导，说哇，你们好吃好玩的，为什么不叫我？我们那个领导哈哈都已经要出去，我以为他打哈哈要走，到门口反过来跟我说，哟，俺这是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坎，你来这得干这个活嘛的车哥你。我说也倒不用那么实在。
1: 他其实哈哈在想了一路，哎呀，我该怎么回复他？
0: 对，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就这两个星期，我连续两次做梦梦到他。
1: 呀，
0: 我梦到他在给我派任务，说你怎么还不去拉活儿？
1: 我的天哪，这心理阴影是
0: 梦魇，我跟你讲，
1: 梦魇，真的是梦魇，
0: 真的、
1: 哦、好恐怖。哎呀，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热搜，也是梦
1: 魇，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梦魇、啊，
0: 真的，家长为防网贷让18岁孩子征信逾期，啥意思、啊？
1: 就是说。高考刚落幕嘛，是吧、然后这一天呢，记者就注意到说，家长为了防范这个刚成年的子女沾染网贷，然后他们就会用孩子的身份证去办理信用卡。
0: 为什么？
1: 然后故意不还钱，制造这个征信逾期记录这个视频。
0: 然后你就
1: 然后他就办不了其他的嘛，因为他征信有问题。
0: 哪有那么蠢的家长啊。
1: 然后这个视频关键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目前的播放量已经破百万了。
0: 意思是他把它当成一个小红书的范例给大家营销吗？
1: 对啊，多可怕。
0: 天哪，
1: 是不是
0: 没文化真可怕，
1: 就是不懂法嘛，赶快
0: 复习一下。你不知道这个征信有多么重要，就是
1: 而且他才18岁啊，你就让他征信破裂。
0: 天哪，以后别说找工作，
1: 找
0: 工找对象，真的是，我觉得
1: 人家一看你18岁，你不还信用卡，你这个对不对？我们单位不能要，
0: 而且他都不会说是信用卡，他直接就说你
1: 征
0: 信有问题，
1: 对，
0: 真的太吓人了。可能人家征信有问题，就说卖高考这个大学的表，怎么办？
1: 志愿还没填。
0: 对呀、
1: 哦，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
0: 太蠢了。
1: 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
0: 所以这个叫因噎废食，拔苗助长。
1: 是，你可以，你可以
0: 杯弓蛇影啊！我好有文化的。
1: 太
0: 蠢了。就是真的，家长，你为了要防范一个事情，然后自己把自己的孩子的前程断送掉，
1: 搞烂了他的名声。
0: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会当父母也没办法学，等他学会了也晚了，
1: 他就学不会。
0: 对啊，所以我经常遇到各种，就是多多少少我们这代人都会有点原生家庭的困扰，但是很多人很多家长就说，哎呀，反正我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也不懂啊，又干啥。
1: 对，那你是，
0: 我觉得这句话不行
1: 不行，不能作为挡箭牌。那你是从儿女过来的，其实你很清楚儿女想要什么。
0: 对，
1: 对吧？
0: 对对、但是我觉得算了，如果是你不会，也不要说什么好心办坏事，没有这种说法。
1: 对，
0: 你说你就承认你不懂你不配，
1: 你就
0: 不要生就完了。
1: 对对，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
0: 对啊，像我那么愚蠢，我就不要害下一代。像你这种有一点愚蠢，也不要吓
1: 我。我也是很愚蠢。

0: 那些生了二胎三胎的应该很聪明。
1: 不敢讲什么，也是不好的说什么。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都养毛孩子就好了，
1: 是吧？自救第二个。
0: 嗯，我们来送一首歌叫 I'm your doggy。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我们的618的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呢，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20: 当然了，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那么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这个奖品呢是各种各样的折扣券，8折到6折的券都有，而且这个大转盘优惠券的福利专区这个商品呢，就是这些券就可以用啊，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到了第二天你还可以继续来抽。
2: 哎，对，因为你可以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吧，你甚至你就看你哪天抽到券最大，你就去买那个高货。比如说我们今天抽到券呢，我们就推荐海蓝之谜的心碎水和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啦。
20: 对，
2: 那么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精华级别的补水海蓝之谜，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非常快。这款这个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70到2027年的3月份以后，其实是足够用的了。
20: 是，
2: 那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到手仅需22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大幅的促销，满198打9.6折，那么最终到手价格是219.84元。蚂蚁炼树源，品质有保障。
20: 是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了。当然了，还说到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两个可以搭配着来用啊。这个智颜面霜真的是胶原守护神啊，它不止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它会把营养喂进你的基底啊，提升到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会有一个深层滋润加上抗老修护的双重功效。
2: 关键是它还非常的便宜啊，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是599元，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价199元，再加上618的活动呢，到手价191.04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但是有效期呢都是到2027年的8月份之后的。
20: 是的，没错，咱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哈，这种羊毛真的不薅非常的亏。就是我觉得买护肤品啊，尤其是这种大牌，最划算的就是年终618的这个时候，
2: 是
20: 大家可以累积下单，因为现在咱们还有各种券，还有各种满减的这种活动，是吧？反正你加在一起买就很划算了。
2: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20: 是的，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汪明荃是香港第一位横跨影视歌主持的全能艺人，影视剧里他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歌手生涯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

0: 气球，传
1: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1: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0: ？No， 很丝滑。
12: 嗨，我是佳阳。
13: 嗨，我是蓝琪。欢

0: 一念之间，我的妈呀，
1: 我发现叫这一念之间的歌还挺多的耶。
0: 一念成了魔，一念成了佛。
1: 一念之间，
0: 那个不是一念之间，
1: 是戴佩妮的嘛？
0: 对啊，但不是，
1: 就是一念之间，
0: 也是一念之间，
1: 也是一念之间。然后那个张杰和莫文蔚也有一首一念之间，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
0: 好像是，但是我已经记不得它的旋律了。
1: 我也记不得了，就当时出现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听的。
0: 但是因为你是因为莫文蔚去听的这个歌吧？
1: 那肯定的。
0: 然后你就连张杰也忍了，是不是？
1: 忍了，我们不要再讲张杰了，我们会被起诉的，好吧？
0: 哎呀，
1: 张杰是的，我采访过张杰，他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啊，唱高音唱得很好，棒棒的。嗯
0: 啊，是吗？
1: 招补一下。
0: 我采那个我主持过张杰的歌友会，然后我觉得选什么打牌？
1: 我的天啊，真的是有一种搭档叫你拖动。

0: 不动，好吧？
1: 一定要
0: 加油！从今天开始往
1: 不要叫我的名字，要死一起死！
0: 我要叫三次名。我今天要把这个三八线往延长一点，再画过去那边一点，画清界限。
1: 来不及了，我跟着你真的是，
0: 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
1: 好，我们来想看下一个正能量的。
0: 什么正能量的？
1: 对，你下一面那个虐狗的那个事情，你跟我们说一下。
0: 对，就是在6月10号的时候，重庆两江新区的警方就通报了39岁的男子李某，他谎称收养、获取犬只之后实施伤害行为，导致犬只伤亡。
1: 就是
0: 那个、我要把这个通知念完。
1: 山姆的什么歌，
0: 对，山姆哥、现在他已经是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因为警方说这个事件因为涉及长期伪装领养，并且是残忍虐杀多只动物，引发了全网的震怒以及立法讨论。我觉得立法讨论这几个字很重要，是不是？
1: 就世界上你觉得很过瘾了是不是？但是我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觉得不够，因为它是行政处罚，它
0: 不是
1: 刑
0: 事
1: 处
0: 罚，
1: 而且它用的是治安条例，还没有到法规的那个 level。
0: 所以说我们的动物保护法如果尽早的建立和完善的话，我们的小动物就有法可依了。
1: 对，
0: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用这个手段。
1: 那或者是直接给它定成故意伤害罪。
0: 对，故意伤害罪。
1: 你管它伤害的是人还是生命、
0: 啊、就是故意伤害罪。 对、啊、对吧，它伤害这个生物了嘛，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它是伪装领养并且虐杀，这种人真的很可恶、欸、
1: 这心理变态、哦、真的是。
0: 关键是他还有老婆有孩子，
1: 那又怎样？
0: 他老婆孩子不会觉得很寒战吗？
1: 不是 一堆人不进一家门，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定是有什么样的理由造就成了他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对于我现在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我就说你有仇你报，你对那个人，
0: 对，你针对那个人
1: 或对那件事，对，
0: 你不要
1: 去泄愤去搞其他的，
0: 对，你不要把它扩散到其他群体的身上，这种只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1: 无能狂怒，
0: 对
1: 吧？
0: 对，
1: 什么包括像什么家暴也是同样的意思，
0: 无能嘛。
1: 对，
0: 你有本事你上街打其他男性啊，你去打、
1: 啊、那倒也不必啊。因为旁边有那种明明是看热闹的，却回过来小拿小，
0: 没有，就是
1: 被打。
0: 很多网友说，很多喝醉酒的男性他都会挑着女孩子去欺负，他为什么不会去欺负别人？就是比如说
1: 不用欺负别人、
0: 啊、
1: 也不用，无论是谁他都不能欺负你，喝醉酒你就自残。打自己，
0: 那只叫
1: 抓裂。我怎么那么
0: 耍嘞？
1: 我怎么那么无能啊？
0: 是，要是
1: 抽自己嘴巴，
0: 他有这个觉悟吗？他不可能有这个觉悟。像这些人渣，这些败类，真的。
1: 好好好，可以了啊，稍尺度稍微大了一点。
0: 再讲要被封麦。
1: 好，送你们一首歌啊，《流浪狗》。

母狗还做了几天你的女朋友，她和一个圣伯纳私奔，一起到了琉球。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

0: 好，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8: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8: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啊。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我们的618的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呢，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12: 当然了，还有这个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那么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这个奖品呢是各种各样的折扣券，8折到6折的券都有，而且这个大转盘优惠券的福利专区这个商品呢，就是这些券就可以用啊。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到了第二天你还可以继续来抽。
11: 哎，对，因为你可以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吧，你甚至你就看你哪天抽到券最大，你就去买那个高货。比如说我们今天抽到券呢，我们就推荐海蓝之谜的心碎水和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啦。
12: 对，
11: 那么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精华级别的补水海蓝之谜，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非常快。这款这个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70到2027年的3月份以后，其实是足够用的啦。
12: 是，
11: 那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仅需229元，再加上618的这个年终大幅的促销，满198打9.6折，那么最终到手价格是219.84元。蚂蚁炼树源，品质有保障。
12: 是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了。当然了，还说到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两个可以搭配着来用啊。这个智颜面霜真的是胶原守护神啊，它不止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它会把营养喂进你的基底啊，提升到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会有一个深层滋润加上抗老修护的双重功效。
11: 关键是它还非常的便宜啊，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是599元，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到手价

0: 199元，再加上618的活动呢，到手价191.04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但是有效期呢都是到2027年8月份之后的。
1: 嗯，是的，没错，咱们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哈。这种羊毛真的不薅，非常的亏。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买护肤品啊，尤其是这种大牌，最划算的就是年终618的这个时候。
0: 是，
1: 大家可以累积下单，因为现在咱们还有各种券，还有各种满减的这种活动，
0: 是
1: 吧？反正你加在一起买就很划算了。
0: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 嗯，是的，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10号，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新一届中国男篮集训名单。此次集训为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本次集训名单中包括杨汉森、王俊杰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香港已超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比此前的市场预计提前2年左右。金融业界人士认为，香港凭借其独特优势，保持对跨境财富的磁吸效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灵脂，营养代餐。

0: 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的人温良恭谦，有的人却偏执冷漠？为什么有些看似无解的犯罪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心理密码？为什么我们总说童年影响一生？这份影响到底藏在人性的哪个角落？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犯罪心理学泰斗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幽微的人性》，带你撕开人性的表层，读懂那些藏在行为背后的心理真相，读懂我们自己，也读懂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说起李玫瑾呢，很多人对她的印象来自她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那些讲座视频。她说话直接犀利，敢说真话不绕弯子。很多人说听她讲课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人性的某个角落里掏出来的。她曾说自己是龟兔赛跑型的研究者，人家干不下去都走了，我还在那儿泡着，泡了30多年，慢慢的我的同行接受我了。这份泡，泡的是无数疑难案件的卷宗，泡的是对人性的深度洞察，泡的是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正是这些发现让他越来越坚信，与其研究怎么惩罚犯罪，不如研究怎么预防犯罪。与其研究人已经怎么样了，不如研究人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那么今天分享的这本《幽微的人性》就是他这一理念的集中呈现。《幽微的人性》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通常会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好人在一边，坏人在另一边，泾渭分明。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其实是对人性最大的误解。他说，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善和恶两个面相。一个正常人会在社会规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之下，让善的那一面来主导自己的行为，而把恶的那一面压制在潜意识里，这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但如果一个人在早年没有被好好抚养，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社会化认知和控制能力，他内心的恶就可能没有被有效地关进笼子里，在某些特定情境的触发之下，这些被压抑的东西就会跑出来，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一直在强调，心理抚养不是娇惯孩子，而是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不可触碰的底线。那么在《幽微的人性》这本书里呢，李玫瑾提出的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人性中恶的部分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听了不舒服，谁愿意承认自己天生就有恶的一面呢？但是他说，这恰恰是我们认识人性的关键一步。他举例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见这样的现象，一个3、4岁的孩子在某些条件之下会表现出残忍的一面，比如故意踩死一只昆虫，或者对更小的孩子动手而毫无愧疚。这种无感的恶不是他学来的，而是源于人类天生的一种攻击性的本能。

0: 那么这种本能啊，在生物学上叫做攻击本能，它不是为了坏而存在的，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机制。但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本能需要被后天抚养所驯化，通过爱，通过规矩，通过示范，让这种攻击性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竞争，比如说坚持，比如说保护所爱的人。如果一个孩子的这种本能没有被有效的驯化，他就可能以一种扭曲的不受控的方式爆发出来，变成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很多未成年犯罪的心理学根源之一。既然人性中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恶，那是不是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坏人，无法改变？李玫瑾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环境在人性的形成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攻击本能，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项长期跟踪研究当中发现，同样具有攻击性性质的孩子，在充满爱和规则的正常家庭中成长，他会变成一个自信、有竞争力、能保护家人和朋友的人；而在充满冷漠、暴力、忽视的家庭中成长，同样的攻击性特质却可能让他变成一个冲动、易怒、对他人缺乏共情能力的人，甚至会走向犯罪。这说明环境不只是影响一个人会不会犯罪，更加影响一个人的整个情感模式、认知结构和行为习惯。那么在这一部分呢，李玫瑾教授还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法律规则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很多人觉得法律是约束，是限制，但是在他看来，法律是底线，更是保护。它能够规范我们的行为，也能够保护我们不被伤害，而懂得敬畏法律、遵守规则，同样也是心理抚养的重要内容。从小让孩子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才能够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守住底线，避免误入歧途。当然，他在书中还特别强调，预防犯罪的最有效手段不是严刑峻法，而是给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被关爱的、有规则感的成长环境，这是社会整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父母的功课。如果你正在被教育孩子的问题所困扰，如果你对人性充满好奇，如果你更想更好地来理解身边的人和事，那不妨就和我一起拿起这本《幽微的人性》，和我们一起在文字中读懂人性，在感悟中收获成长。好的，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解读《幽微的人性》这本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

0: 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被蚊子咬了很痒，别用指甲掐十字，容易感染留疤。正确的做法是涂风油精、清凉油或者肥皂水洗一下，实在痒就用冰块敷，安全止痒，别伤皮肤。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7: 各位好，我是娜娜，我们继续深入幽微的人性，来看一看李玫瑾教授眼中人性幽微之处具体有哪些表现，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守护和引导这些幽微，在这样的一些现象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性真相呢？李玫瑾教授在书中有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中国不缺精英教育，太缺生存教育。这句话呢，戳中了当下教育的痛点。现在的孩子大多生活在温室里，被父母精心呵护，从小接受的是精英式的教育，拼成绩、拼才艺、拼学历，却很少有人教他们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独立生存，如何适应社会。李玫瑾在书中提到，曾经有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父母为了供他读书，不惜远赴外地打工捡破烂，可是他却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无法平衡打工与学业，最终因为拿不到学位而走上抢劫的道路。这个案例让我们深刻意识到，生存教育的缺失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李玫瑾教授也呼吁啊，我们的教育不该只追求精英，更加注重生存，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独立生活，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希望，这比任何成绩都重要。除了生存教育啊，书中还探讨了一个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比如说暴力伤医事件背后的人性真相，比如说圈养的孩子容易玩阴的，因为他们从小缺乏与同伴的交往，没有学会正确的冲突解决方式，只会通过耍小聪明、玩阴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再比如，高学历不代表不会得精神病，心理问题与智商无关。很多高学历的人因为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缺乏情感疏导，也会出现心理问题。比如，生而不养是一种罪过，女性比男性更加应该受教育，因为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用。其实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受，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会意识到，我们不能用好人坏人来简单的评判一个人，而应该学会要换位思考，去理解他行为背后的一些心理根源。其次，我也更加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养心而不是养才。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父母在拼命的给孩子报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希望孩子能成长为精英，却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陪伴、倾听、理解和引导。我觉得这些才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共情能力。那什么叫共情能力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能够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绪的这样一种能力。当别人难过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难过；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你也能够理解他的恐惧；当你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你能够意识到他是痛苦的。李玫瑾在书中指出，共情能力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有的人天生共情能力很强，有的人天生的共情能力就很弱。而更加重要的是，共情能力的真正发展，就是需要在早年通过抚养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互动来完成。比如说人格问题，那么书中就指出了，人格问题大多是源于早年的抚养缺失，而一旦人格形成，后期再想改变就会非常困难。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更加应该注重的是孩子的心理抚养，用爱与陪伴来滋养孩子的心灵，让他们成长为一个内心有温暖、懂得敬畏、学会感恩的人。最后我读懂了，善待他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那么书中说，善待他人是救命的东西。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都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一句温暖的问候，别人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真诚的帮助，都可能会照亮他人的人生，也可能会让自己收获到善意。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宽恕别人，宽恕别人的过错，也是在宽恕自己，善待自己。其实这些呀，都是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需要教给孩子的。李玫瑾在《幽微的人性》里还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家庭的功能。他认为家庭的终极功能不是给孩子提供物质条件，不是让孩子考高分，而是完成一个社会化。什么叫做社会化呢？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社会化从哪里来呢？自然就是从家庭中来。父母通过日常的抚养互动，像喂奶、换尿布、抱着孩子说话、教孩子说话，来告诉孩子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一点一点地把社会的规则、内化的情感、对他人的共情注入孩子的大脑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或者完成的不是很充分，孩子就会带着社会化不足的状态进入学校、进入社会，那么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和人相处，不知道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不知道伤害别人意味着什么。这种社会化残缺的人其实是最危险的。李玫瑾教授也用30多年的坚守来告诉我们，人性是幽微的，也是可塑的，心理抚养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善待他人是简单的，也是有力量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着迷茫和困惑，都有可能遇到黑暗的时刻，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读懂人性的幽微，坚守内心的善意，注重心理的滋养，学会去理解和包容，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能够守护好身边的温暖与美好。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这样一句话送给大家：认识幽微不是为了接受黑暗，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光明。愿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够成为那盏把黑暗挡在门外的灯。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这一节我们推荐一种体重不会反弹的减肥方式，科学的减重方案绝对不会一味的依赖减重药物，而是还要配合运动和饮食控制，控制饮食热量，增加能量消耗，这个就是减重的主要策略，也是减重的基石。目前流行的减重食谱很多，比如5+2轻断食、16+8轻断食，还有低脂肪饮食、低碳水饮食和低热量饮食等等等等。相对减少热量摄入，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快走慢跑，这是最方便最有效锻炼全身肌肉的有氧运动，同时能够提高肺活量，增强抵抗力。而对那些体重过大或膝关节有病变的人群，游泳就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对于老年人和心脏功能相对较差的人，可以选择太极拳这种柔和缓慢消耗热量的方式。对于运动时间的选择，有研究表明，早上运动比晚上运动更有利于控制整体的体重，降低 BMI 指数。总之呢，运动和饮食相结合，才能让机体保持正常的代谢率，促进能量消耗，并且防止体重反弹。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5: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

0: 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1: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梓州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梓州，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梓州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0: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梓州的回响。梓州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梓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2: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0: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梓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3: 梓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4: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5: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丛名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梓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3: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梓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梓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梓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6: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7: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7: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7: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梓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

得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

0: 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致的星火 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岩，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黄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蘸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

0: 从先烈遗志的薪火，到洪都新研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至丹县。至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至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至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至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以奔赴的姿态与明天相拥，一起在歌声里兑现一场关于幸福的约定。傅辛博，要幸福啊！回过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玉溪阴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阴转中雨，17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昭通阵雨转中雨，15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3度；景洪小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阴转小雨，14到2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8度；泸水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我是一只鱼，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很多80后和70后的朋友应该非常的熟悉。这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滚石唱片的任贤齐的一首代表音乐作品，还有一个女生版本是侯湘婷所演唱的。而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加了更多的一些电声、和声，甚至有一点点迷幻色彩的编曲之后，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来自近些年来炙手可热的一支乐队，叫做落日飞车。其实在网络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歌迷，大概是因为流行音乐的普及以及制作门槛的降低，让很多有着音乐才华的人可以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接触和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除了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落日飞车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乐队之外，我们要聆听到的下面这位歌手其实在网络当中也有着非常高的人气。他的名字非常的普通，叫做裘德，不过他的音乐作品却非常的有个性。这首歌《莫比乌斯号上的船衣》。
1: 看海雾最轻的起落，潮湿的贴在他胳膊，糖霜般的陆地离开，

很多年前，当我们说谁是网络歌手出身，就一定会带着深深的鄙视。其实在他们的音乐专辑当中，特别是近些年来，你会发现有着非常多制作精良的音乐作品，以至于很多唱片歌手甚至是大牌艺人也纷纷翻唱所谓的网络神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空空如也》，有很多大牌歌手翻唱过。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任冉的《空空如也》。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世纪成衣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高考结束了，下周就要迎来中考，家长别突然给孩子吃保健品补品，正常饭菜清淡易消化，突然换花样可能拉肚子，早餐吃好，午餐七分饱，稳定比大补重要，平常心正常吃。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

0: 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6: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7: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6: 爱要勇敢的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 drama 的音乐作品，来自 Mist and Mist 组合，叫做你怎么不上天呢。如果你是新婚的小夫妻，甚至是过了几十年的老夫妻，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那些生活细节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抓狂。你怎么不上天呢？无论两个人多么的相爱，总是会有那么几分钟会想要把对方丢出外太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也许这一切都不要来得那么的急躁，慢慢来，缓缓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妹妹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考过，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3-5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被吓醒几次。
10: 是了嘛，小平平，打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9: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10: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爸爸的雨伞、金属匠的眼镜、手表啊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9: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躲进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10: 但是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啊。
9: 就一点饱汉饱啦，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啊。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淳佳的《有一天我会》。如果你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你会发现这首新歌其实翻唱自王菲的一首老歌，那就是《季候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都非常有意思，他们之间都有互相的翻唱，也不知道到底谁唱红了谁在先。告别了国语版的《季候风》，有一天我会，我们要聆听王菲粤语版的《爱与痛的边缘》。这首歌曲收录自她的《讨好自己》专辑，你现在听上去应该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它有一个被大家所传唱的国语版本，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这首《爱与痛的边缘》其实填词也非常非常的好，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粤语版本呢，还是喜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国语版。说来也奇怪，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由迪克牛仔所唱红，不过真正的原唱是黄仲坤，一个具有非常沧桑气质和沧桑声音的男人。黄仲坤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翻唱自王菲非常经典《暧昧》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叫做《晴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两个人在歌曲当中的相互致敬。
1: 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音乐作品《潇洒走一回》。当年的叶倩文真的是潇洒漂亮，不过在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她出现在电视歌曲节目当中的时候，发现她一头银发也不失气质。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去发现那些深藏在我们心底的老歌，也许真的会有一些感动。叶倩文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其实非常的遗憾，他所签约的宝丽佳音唱片公司在发行他的那张专辑的时候突然间宣布倒闭，所以这张唱片几乎没有做任何宣传，不过当中的歌曲却非常非常的好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歌《失去重心》。

作为歌迷，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能够把唱片一直出下去，能够有很多的新歌出现。不过作为唱片公司，盈利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所以一位歌手他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的专辑热卖，成为了这家唱片公司是不是会继续签约这位歌手的重要原因。有很多知名的甚至是天后级的音乐人，在他们约满之后却有很大风险是没有唱片公司来接手的，那么这样一个空档期该如何呢？同样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知名歌手莫文蔚，就曾经处在这样一个约满之后无人续约的音乐空档期，于是他找到了中国内地的知名音乐人张亚东，自己掏腰包制作了一张翻唱专辑回味，也因为这张专辑的发行让他成功的继续签约到了国际唱片公司。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成为了流行音乐界鲜有人翻唱的民歌作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

0: 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房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5: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用三个字来形容，你会说什么？我会说爷青结。没错，这是来自小虎队的《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个喜欢音乐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组乐队的梦想，不管是偶像组合或者是朋克摇滚，其实这颗种子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心间，直到中年。不管这个梦想是不是会开花结果，或者它始终就只是一个梦想。

知足的快乐教我忍受心痛，这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这是我在我自己的第一场听友见面会当中最后所演唱的一首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多年前。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欢迎你的继续停留。90年代初，中国香港的一支乐队 Beyond 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现在大概70年代、80年代生人对于 Beyond 的那种致敬是从血液当中所带来的，他所传达的那些正能量，所表达的那些摇滚精神，是现在所谓的流行文化和 idol 文化无法企及的。我们接下来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Beyond 乐队的非常知名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大地》。不过现在听到的版本是1994年台湾地区的滚石唱片极尽整公司之力而向黄家驹致敬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地》是赵传的翻唱，同样震撼。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被蚊子咬了很痒，别用指甲掐十字，容易感染留疤。正确的做法是涂风油精、清凉油或者肥皂水洗一下，实在痒就用冰块敷，安全止痒，别伤皮肤。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张宇的声音从来都有一种沧桑感，所以在演唱这样的一些苦情歌的时候也特别的让人具有代入感。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听到的这些歌都是一个男人在诉说爱情的苦闷，在感叹自己为爱付出为情受伤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是大男人，可是也请允许他们在坚强之下有一些脆弱。黄大炜同样在他的声音当中也有一种沧桑的气质，高亢嘹亮，却不乏有一种凛冽的感觉。这首歌《爱》让每个人都心碎。

如果用特别偶像剧的说法，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得到他，而是要祝他幸福，他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快乐，比你守在他的身边更为重要。可是爱其实是有排他性的，真正能够做到比我幸福这样的爱，有多少人不会在深夜里暗自落泪，心在滴血呢？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有一种坚强的隐忍，不过却是在深沉的爱着。陈晓东，比我幸福。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8: 虽然柴可夫斯基以交响曲、芭蕾舞剧与协奏曲闻名于世，但他的钢琴独奏作品《四季》却展现了他对钢琴的热爱与痴迷。这部组曲由12首乐曲组成，分别以一年中的12个月为主题，每一首最初都配有一位俄罗斯诗人的诗句。柴可夫斯基受杂志社的委托，欣然接受了这个构想，并且在给出版商的回信中略带自谦地写道：我会尽力不让自己出丑，也希望不负您所托。一月里熊熊炉火抵御严寒的俄罗斯冬季景象，为四季拉开了序幕。

今天我们选播的是由任云灿演奏的版本，他的四季兼具庄严与诗意，直接触及到这部作品的纯真气质。这并非易事，他自己也说，演奏这部作品不能流于学生习作般的表面姿态，如果要真正打动人心，需要无数个小时深入而真诚的练习。接下来是六月，船歌。

春天悄然而至的预兆，夏天的漫漫长夜与秋季的丰收喜悦，随着音符次第展开，直到瑞雪笼罩大地，柴可夫斯基以一场梦幻的白色圣诞节为这部作品画上句点。不过，韩国钢琴家任云灿认为，这些乐曲远不只是几幅季节风景画，它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被遗忘的情绪，那些记忆会在当下短暂浮现。

0: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

0: 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两

0: 1小时28分，
1: 智慧口按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

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和祭祀以及对外的战争。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巫师，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祭祀的活动，来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有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

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宪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离王草，就是这个优盾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10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呢，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啊、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
哎，

用过了幽遁草，也就是这个幽遁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难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了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我说这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痔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痔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1-10天，就是7-10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这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我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3次，有的时候抹4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4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8-9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

呀、啊，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先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办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办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可以啊，什么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再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

0: 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塞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儿。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鹤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优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40-50公分高，长得很密啊，40-50公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6-7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

0: 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习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呀，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顿草这个枝株之上。你看啊，这幽顿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儿，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5十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7、8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顿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顿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6、7个、7、8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顿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顿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6、7个、七八。

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牛顿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牛顿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优顿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牛顿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呀，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你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十二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十二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八点钟了，我定的闹表吧，八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呦，我说我吃了三十来片叶子还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牛顿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

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

整个黎王朝就这幽遁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幽遁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遁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遁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遁草，也就是黎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呀，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他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呀，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黎医和中医。

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裔和黎裔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裔、黎裔、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裔和黎裔，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优盾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的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优盾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优盾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优盾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 95% 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呢，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啊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的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优盾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10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30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30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优盾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30包吗？就刚好啊3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10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10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都

0: 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三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离王方，就是古代离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离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离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十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的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黎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二三十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他说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黎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

0: 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0: 啊，您说。
1: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1: 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优盾草吧？
0: 对对，叫羚羊草，也叫优盾草。
1: 这个优盾草可真是挺神奇呀，您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0: 啊，你说说。
1: 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0: 哎呦，
1: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0: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1: 是啊，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平均每年都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0: 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1: 也没咋
0: 你
1: 说
0: 看，
1: 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0: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
1: 是。
0: 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1: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3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崩泻，
0: 哎呦，
1: 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0: 哇，你这
1: 老
0: 肠
1: 师，那
0: 胃
1: 您
0: 太
1: 看，
0: 差了。
1: 特别特别差。您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盾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0: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1: 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盾草啊？
0: 你女儿多大了？
1: 我女儿今年28了。
0: 那有孩子了呗？
1: 有一个1岁的孩子。
0: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他这个年龄吃这个优盾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就说能吃，但是呢，他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他也有孩子了，他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你跟你女
1: 行。
0: 儿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
1: 桂
0: 枝
1: 枝
0: 茯
1: 茯
0: 苓，
1: 苓，
0: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呢混到一起吃。
1: 行，
0: 他
1: 明
0: 呢
1: 白
0: 这优
1: 了，
0: 盾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知道吧？没啥大问题。
1: 是，
0: 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是不是？这是第一个。
1: 是。
0: 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他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了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
1: 你
0: 吧？
1: 说的有道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优盾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盾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儿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盾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2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盾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效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就是用的这个优盾因子。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100%能用，而且100%有效。
1: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

0: 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嗯。
1: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0: 太好了，
1: 啊，你就接着
0: 行，
1: 听
0: 那我
1: 节
0: 就
1: 目。
0: 等您的消息了。嗯。
1: 好嘞，等消息。好，哎，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

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和祭祀以及对外的战争。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巫师，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祭祀的活动，来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有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啊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宪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

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李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李王草，就是这个优盾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10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边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呢，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啊、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优盾草，也就是这个优盾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南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

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了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痔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痔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1个星期到10天，就是7到10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3次，有的时候抹4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4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8、9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2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

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办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办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啊、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啊、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得往下走，就是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幽顿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

0: 就把这个幽顿草啊栽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儿。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幽顿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幽顿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幽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鹤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幽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呀？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四五十公分高，长得很密啊，四五十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六七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

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蹲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幽蹲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5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7-8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蹲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蹲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6-7个、7-8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蹲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蹲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6-7个、7-8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蹲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蹲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

我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优顿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9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儿，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油炖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30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呀，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我说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你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12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12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8点钟了，我定的闹表啊，8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我说我吃了30来片叶子，还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油炖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9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

整个黎王朝就这幽遁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

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离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动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动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离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他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啊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啊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离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离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离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幽遁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的东南

呀，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幽毒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幽遁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幽遁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呢，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呀、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遁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10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30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30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遁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30包吗？就刚好啊3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10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10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3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黎王方，就是古代黎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黎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

0: 离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十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的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的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黎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二三十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他说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遁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黎王方现代的幽遁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0: 啊，您说。
4: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4: 嗯，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幽遁草吧？
0: 对对，叫黎王草，也叫幽遁草。
4: 啊，这个幽遁草可真是挺神奇呀，你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0: 啊，你说说。
4: 我吧，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0: 哎呦，
4: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 一个比较大

0: 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1: 别人一般都1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0: 是啊，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平均每年都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1: 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0: 也没咋说
1: 你看，
0: 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0: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3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崩泻，
1: 哎呦，
0: 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1: 哇，你这
0: 老
1: 肠
0: 师，那
1: 胃
0: 您
1: 太
0: 看我。
1: 差了。
0: 啊，特别特别差！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1: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0: 嗯，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1: 你女儿多大了？
0: 嗯，我女儿今年28了。
1: 那有孩子了呗？
0: 嗯，有一个1岁的孩子。
1: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就说能吃，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你跟你女儿
0: 行，
1: 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
0: 桂
1: 枝
0: 枝
1: 茯
0: 茯
1: 苓，
0: 苓，
1: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呢混到一起吃，
0: 行，
1: 他
0: 明
1: 呢
0: 白
1: 这
0: 了。
1: 优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它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了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
0: 你
1: 吧？
0: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2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顿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就是用的这个优顿因子，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100%能用，而且100%有效。
0: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
1: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0: 太好了，
1: 你就接着
0: 行，
1: 听
0: 那我
1: 节
0: 就
1: 目。
0: 等您的消息了。
1: 好嘞，等消息。好，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阵雨，16到25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曲靖北站阴转小雨，17到26度；富源北站阴转中雨，15到25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阴转小雨，18到27度；秋北普者黑站阴转阵雨，17到27度；广南站阴转阵雨，19到30度；阜宁站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玉溪站阴转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南华站阵雨，17到25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4到23度。最后来关注到蒙自站小雨天，20到28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3: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2: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说一说吃香菜的那些事儿。
3: 是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香菜？那在今年3月份，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更低。
2: 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他们重点追踪了对方的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体内炎症指标的变化。
3: 是的，研究人员发现的结论相当给力啊！比如说像香菜、薄荷和鼠尾草等蔬菜，富含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它的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能够直接的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的一个反应。
2: 经常吃这类蔬菜，这个慢性炎症反应被抑制，有些什么好处呢？可以帮您细细的梳理一下。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说，首先可以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引发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养护肠道。
3: 是的，研究人员特别强调啊，其实你根本不用打乱原有的饮食习惯。在日常做菜的时候，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薄荷，就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此外啊，这类香辛蔬菜还能够提鲜增香，无形当中帮你减少了盐和酱料的用量，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绷，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的全覆盖。
2: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另外，北京时间12号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3: 11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了整改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
3: 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
2: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从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3: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一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
2: 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
3: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进一步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
2: 此前，鹅腿阿姨因为清北学子排队抢鹅腿的趣味场面出圈，引发全网关注，成为网红。今年她被举报售卖的鹅腿实际上是鸭腿，由于两种原料成本相差2倍以上，许高校学生纷纷表示被

0: 欺骗，巨大的人设反差引爆舆论。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称，从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高考全部结束，多地公布了高考填报志愿以及录取的时间。那么阅卷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高考压力后的考生心态如何调整？我们一起来关注。
2: 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3: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2: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4: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2: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5: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2: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5: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2: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2: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早上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感觉又想吃东西了。
0: 马上胃口就开了，
1: 感觉天气冷可以给自己找很多借口。然后刚刚我还和思雨在那讨论，就是平常会不会去买一些网红美食啊？
0: 对，就是觉得网上炒红了以后，你就觉得很想尝试。
1: 哎，你记不记得有几年，就是那个什么那种土豆，就是各种味道的那个土豆，炸土豆、特别火。
0: 对，
1: 就是可能平常炸洋芋比较普通，但是它开成那种网红店，
0: 对，
1: 就觉得你就要去买一个那种炸洋芋，就是网红的炸洋芋，
0: 仿佛与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但今天我们要说过气。
0: 就是你曾经还挺热心的，后来发现其实也就那样，慢慢的也就不买了、
1: 对，
0: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2: 盛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气热了，喝绿豆汤可以解暑，但是糖别放太多，糖多了反而生痰，煮烂一点放凉喝，血糖高的要少喝，清热解暑，健康一下。
4: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5: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最近啊，在山东、浙江多地的东尼造型接连卷入到了跨国诉讼，仅仅是因为店名当中带有东尼二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那单笔索赔数万元。据了解啊，这些商户大多是证照齐全，正常经营多年，那店名当初呢也是通过了工商注册，如今却莫名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是合法的商标维权还是恶意的碰瓷呢？我们接下来来听报道。
6: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6: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8: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万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6: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

0: 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万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那徐先生的遭遇呢，并非是个例啊，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也是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也告诉记者，他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用的就是英文名，就是 Tony， 回国后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没想到也会牵扯到商标的侵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4: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4: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4: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5: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4: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在618之前带领大家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活动一呢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00

0: 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所以你最近在大象星选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1: 是的，而且还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抽到各种打折券，比如8折、7.5折、7折、6.5折、抽到6折就最划算了，买完之后再打个6折不香吗？每天有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但是如果你买东西下单成功以后又多得一次啊，全天最多可以抽3次，但是呢只是当天可以抽，过期就作废了。
0: 那今天我们夏日特选呢，说到大牌啊，今天这个大象星选的618年中大促，携手 SK2 带来了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的一个神仙组合。首先神仙水一瓶是230毫升，它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那咱们大象星选商城到手仅需549元，然后你又有一个满减活动，然后享92折的福利，最终到手价505元。
1: 哎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的这个组合可以说是一个1+1=2的效果，尤其夏天像敏敏肌啊，什么神仙水负责修护，大红瓶负责锁水，两者相辅相成，肌肤马上肉眼可见的好起来。当然除了这个组合之外呢，我们著名的这个贵妇套装啊，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也同样是有优惠带给大家。这个套组当中呢，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在官网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光50毫升的这个精华啊，就是1760，但是大象星选商城618大促3件套仅需699。那么你再加上活动，你就是699，你又买了618，打个88折，到手615.12元，太香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绿宝瓶精华的这个组合套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之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赶快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啊，有你说说你那些吃过的过气的网红美食和小吃，现在并不想再吃。
0: 哎，今天我们是不是播了条新闻讲鹅腿阿姨？鹅腿阿姨当年是不是也风靡这个高校？
1: 哎呀，当时就是二三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清华北大那些就是大学生
0: 高校学子
1: 排着队的抢，然后抢不到还在那边然后就这个就场面比较有意思嘛，就被人拍了以后放到网上以后，就经常有人去拍他，就是有些网红就去拍他，就让这个鹅腿阿姨自己也变成网红，然后吃到的人就说啊，如何某比这样那样好吃，他一下就红了。后来你不要看人家是他街边本来是推一个小车在那边卖，
0: 是的，小作坊
1: 哦，后来人家这个红了之后不得了啊，业务扩张，所以这两天他的那个负面新闻爆出来以后，
0: 你看大家人红是非多，
1: 对，特别生气。他还拉群呢，他有很多内部购买群，后来这个鹅腿阿姨就说她用鸭腿这个事情，其实她群友是知道，因为到她后来规模大了以后，她买不到这么多鹅腿，
0: 供需矛盾。
1: 但是我就说你买不到鹅腿换成鸭腿，你价钱没有降啊。
0: 是啊，
1: 是不
0: 是
1: 啊，
0: 你还
1: 是
0: 要给大家真实的一个反馈。
1: 而且你一直在用鹅腿阿姨这个名号啊，后来她就说鹅腿阿姨啊，她是一个商标，她认为是一个称呼，
0: 注册了，
1: 就像你不叫我鹅腿阿姨，你叫我隔壁张大妈
0: 鸡腿阿姨，
1: 就是一个称呼啊。他觉得不代我叫鹅腿阿姨，不代表我卖的一定是鹅腿。你要这样讲，好像也是有道理。
0: 对，挂羊头卖狗肉的一种感觉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互动啊。鲨鱼星说鸡翅包饭，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街边就是美食那种集市卖的特别的多。现在其实也还有，但是确实没有当年那么风靡。
1: 我觉得所有的包饭都不是很好吃，什么蛋包饭啊，什么包饭，
0: 就是饭不能包起来是吗？
1: 就是我就觉得所有包起来的烹饪，就那个饭都有点怎么说呢，就潮胖胖的，
0: 就是不是太新鲜的感觉，
1: 对，黏不筋儿的。
0: 好，德德说的是拇指生煎包啊，就是那种很小那种生煎包。
1: 我之前还买过网上那种速冻，买回来自己煎一下。
0: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哎，我吃过
1: 一般点，
0: 我吃过翠湖门口的拇指生煎包，就是很难吃又贵。
1: 我就是专门要喜欢吃上海的小羊生煎，我就喜欢吃那种有锅气、现场烹饪的那种生煎。所有的这种速冻的需要
0: 预制菜
1: 类的，或者是那种外地做出来，比如昆明做出来的生煎包，我觉得味道都不可，
0: 它就不正宗，
1: 不正宗，不可，不好吃。
0: 好吃的晚说，上小学门口有卖那种韩式年糕的，
1: 韩式年糕啊，
0: 对，用竹签穿成一个长方形那种，3块钱一个好像，从来没舍得买过，现在想吃找不到了，
1: 是
0: 舍不得。
1: 哎，你发现没有，凡是中国的韩餐，在中国卖韩餐都好贵啊。
0: 对啊，价格都很高。
1: 他们是用这个韩国那个餐饮那个标准，因为他们的配料很便宜啊，全是素的。
0: 对，但是确实价格还是挺高的，
1: 就很贵啊。
0: 是，那你说的这个酸奶大麻花我没有吃过，
1: 我不知道哎，这是什么东西？
0: 对，其实网。

0: 红美食，我感觉就是风靡一阵，然后突然就消失，而且就感觉好像你要不吃就错过了几个亿的感觉。
1: 是这个，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网红美食在你心中留过印象啊？尝过之后觉得就是这样啊，
0: 平平无奇，
1: 后来就不再光顾它。你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欢迎跟我们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呢飘着点小雨，路面比较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请您特别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距离。常去的行李拥堵指数不高，1.28，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长堵，部分的路口路段行车的高峰逐渐形成，二环北转二环东路石闸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丰兰国际的出口，经过西二环西苑梁园上匝道口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经常，不过主干道经过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121大街还有经过小菜园立交西园北路附近路段呢有略微拥挤的状况。老昆市中校区人行横道线附近路段拥挤。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经过朱家村立交昆石昆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营石龙路口成贡副区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也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武塘浔高速浔甸互通立交至沙淀沙站之间雀翅沟一号大桥至浔甸服务区路段起雾，能见度较低，也提醒过往驾乘人员注意行车安全。高速三支队路况提示， G56 杭瑞高速昆明至楚雄部分路段有雨，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小妹妹啊，最近昆明街头巷尾啊，到处都是噻，绣球花海呢，粉辣紫白，样样好看。我们今儿些就用本土话给听众整理一番靠谱的沙话攻略，嘎。
9: 没得错，宽老哥，六月份嘛，正是绣球的盛花期，告别了那个三角梅，满城多宝啊花海就上线了。六个宝藏点位是各有特色，遛娃、约闺蜜拍照全部都合适。
8: 先说性价比之王嘛，西山脚下的郊野公园。
9: 和呢，30亩绣球顺着山坡铺开，依山错落，就像莫奈的油画。公园是免费入园的，从西门进去嘛，少爬点坡，俯拍层层的花篮，氛围感拉满。山野空气清爽，周末散心的首选之地。
8: 想看湖景拍鲜花，腊鱼和湿地怕是首选噶。
9: 绝对呢，临水大片的绣球扎根在滇池边，花影飘在湖面，搭配着木栈道、小风车。待到傍晚，还能够端着滇池那橘子海的日落，花和晚霞同框，随便拍都是大片。
8: 带老小去出门耍耍嘛，想吃农家乐菜，哎，没去哪点呢？
9: 我推荐明花谷，专业定时会喷雾造仙境，薄雾绕的绣球，仙气飘飘。除了看花嘛，还有彩虹花道，玩累的直接去吃地道的滇味农家菜。 亲子野餐再合适不过了。海港公园这边没靠得草海，大片的白秀

0: 秋拍的开阔的草坪，远眺西沙轮廓，双鹿瓜公园一举两得。
1: 哦，如果偏影视花园和田园风光呢，去哪里啊？
0: 大屿公园有个攀霞季的梦辰花园，五十一亩的英式花园，绣球喂马的庭院，拉马之拉马，金顶刷龙村插的那个霞村的油画，绣球绕的彩绘民居，霞街小路们步步见花，小众又清净。
1: 你顺便翻下这个实用的小桥门嘛。
0: 上午嘛，十一点前，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光线是最好的。穿到嘛，有选白色、浅蓝、纯色的衣服。山里面蚊虫多，出门呢要带着驱蚊水，穿平底鞋，避开正午的大太阳。
1: 要得了，收好这份清单，周末约上亲朋好友，就近赏花，过惬意的周末。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一到冬季，腰突患者就像开启了疼痛预警模式，原本稳定的症状突然加重，弯腰走路都会成负担。那这一节呢，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科学防护不踩坑。
4: 冬季腰突防护的核心逻辑是针对性破解两大问题：一、保暖，给腰椎穿件保暖衣，阻断寒冷刺激；出门穿戴护腰设计的厚外套；室内久坐时，在座椅上垫保暖坐垫，别让腰部贴着凉椅；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可在腰后垫一个薄枕，既保暖又能维持腰椎生理曲度。二、强肌，给腰椎加层防护盾，提升核心稳定性，不要久坐，每隔40分钟起身伸懒腰，活动腰部，提重物时用腿发力，别直接弯腰搬，坐姿保持腰背挺直，腰后垫一个靠枕，让腰椎处于自然曲线。如果冬季出现以下情况，说明腰突可能在加重，需及时到医院就诊。一、腰部疼痛，下肢放射痛持续超过一周，热敷休息后无缓解。二、下肢麻木范围扩大，或出现肌肉无力，比如抬不起脚，走路跛行。
3: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6: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7: 早高峰来了，
6: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消息，在过去的24小时，太阳活动水平高，共爆发了一次 X 级耀斑和两次的 M 级耀斑，其中最大耀斑是在6月3号的11时28分爆发的 X1.0级。那地磁暴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呢？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9: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10: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
9: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

0: 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1: 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